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4: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5: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4: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4: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资
5: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十。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湘潭电话产投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龙少飞一行；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江苏天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威一行。百色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9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以及自治区关于加强统计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百色市参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工业强势战略为引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持续做强做大4+4制造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全面优化发展环境，加快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着力推动百色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公安系统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力锻造4个铁一般的公安队伍，要向漳州110等先进典型学习看齐，多措并举营造全社会尊警、爱警、护警的良好氛围。广大公安干警要忠诚履职尽责，守护好边境安宁、社会安定、人民安康。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支持公安工作，共同维护好百色安全稳定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2件大事，深入开展火灾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全力以赴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当前中秋国庆假期临

尽，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细致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源头治理，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推进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定不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强化教师待遇保障，用心用情解决教师实际困难。各级教育部门要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吸引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各级学校要持续为教师松绑减负，让教师尽心从教。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结合百色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建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引导更多科研成果在本地转化、就地产业化。要强化产业需求牵引，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创新，要建立多元投入保障机制，逐步提高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贯彻自治区关于加强统计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文件精神，将统计队伍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关注和加强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统计队伍建设，确保有人统计、有人能统计、有人会统计。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好统计工作，做好企业服务，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坚决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会议肯定了我市参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取得的成效，要求及时总结经验做法，为今后高效有序开展相关活动提供坚实支撑和实践借鉴。会议强调，要乘势而上，聚焦百色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定位，用好平陆运河开通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重大机遇，持续强化广大客商对百色的全新认识，立足资源禀赋，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精准对接市场主体，为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夯实基础，拓宽空间。要做好项目跟踪服务，对本次招商活动在谈企业意向签约项目梳理形成任务清单，压实重点项目包抓责任，主动靠前服务，做好成果转化，尽快推动在谈项目早签约，签约项目早落地。要推动枢纽项目建设提速，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有进展、三年见成效攻坚发力，加快搭建好基础设施平台，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各有关部门要立足职能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全力服务好项目落地，共同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稳健向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17号，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之际，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湘潭电话产投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龙少飞一行。王永超对湘潭电话长期深耕百色、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给予肯定和感谢。他指出，湘潭电话是国内行业龙头企业，深耕百色多年，积极布局实体产业，深耕主业赛道，履行社会责任，为百色工业提质、产业链补链强链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企业进一步坚定投资百色、扎根百色、深耕百色的信心，持续发挥技术、产业等优势，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创新资源、产业链配套落地百色，实现互利共赢。
百色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百色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龙少飞表示，百色区位优越、潜力巨大、营商环境优良，是企业深耕西南市场、布局产业链的战略热土。湘潭电话将持续深化与百色的务实合作，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加快推动合作项目提质增效，深度融入地方产业发展大局，助推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诚招湘潭电话产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奇参加会见。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17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江苏天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威一行。王永超对孟威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当前百色正锚定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定位，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黄白铁路加快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全力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江苏天津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蓝宝石材料及智能装备领域技术领先，优势突出，与百色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前景可期。希望企业坚定投资百色的信心，充分发挥技术、市场等优势，推动合作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百色，为百色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百色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用地、用能、金融等要素保障，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在百色实现高质量发展。孟威对百色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营商环境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将加快推进合作项目落地，深化务实合作，积极拓展合作空间，助力百色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诚招参加会见。

0: 各县市区、百东新区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抢抓合作机遇，集中签约27个项目，总投资约140亿元，实现12个县市区及百东新区签约全覆盖，一批优质产业将落地百色，全市产业升级、通道赋能、开放合作势头强劲。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1: 我们一年有90,000吨的泛旅店的采购需求，而百色作为中国旅都，如果宗申在百色布局旅的产业的下游的话，会实现上下游的一体化打通，极大的节约我们的制造成本。第二个，宗申一直把东盟做我们海外布局最重要的布局的区域，百色龙邦口岸是宗申乃至整个重庆企业面向越南最重要的，也是距离最近的出海的口岸。
0: 深圳市三七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忠：
2: 百色市的这个

0: 越多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看好百色，落户百色，深耕百色。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福庆衍、李琛、欧贤报道。9月18号，我市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右江民族医学院举行。百色军分区领导葛峰勉励新兵们传承红色基因，珍惜军旅机遇，锤炼过硬本领，勇于担当强军重任，树牢与祖国共命运、与军队同奋进的思想，积极投身强军兴军伟业，在艰苦环境中勇历练、敢摔打，努力成为合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烈祝贺我市优秀青年光荣入伍，希望新兵继承和发扬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牢记家乡人民的嘱托，崇尚荣誉，珍惜机会，砥砺前行。他表示，百色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当天上午10时整，现场同步参与918防空警报鸣响活动，随着一声声低沉而肃穆的警报声划破长空，全体人员起立静默，在庄严的氛围中共同铭记历史，缅怀英烈。右江民族医学院校长黄龙坚、百色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主任、百色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严强、百色学院副校长孙鲁毅到场参加。百色融媒综合报道，9月18号，我市一批热血青年怀揣报国梦想，即将踏上军旅征程，亲人亲友相伴相送，一幕幕温情画面定格成最动人的离别瞬间。在右江民族医学院，饱含家国情怀的文艺汇演温情上演，嘹亮的歌声诉说着爱国情怀，向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们送上祝福。演出结束后，师生们夹道欢送新兵启程，奔赴动车站的路上，离别温情徐徐上演。新兵家属、亲友纷纷赶来送行，大家簇拥在一起合影留念，一声声快门声记录下阖家相送的珍贵时刻，不舍与期盼写在每一位亲人的脸上。新兵李荣新家属：
1: 当兵也是自己从小的梦想嘛，我们所有的家里面的亲戚朋友也是很支持的，所以我也希望他在军里面好好展现自己，表现自己，男子汉嘛，为我们国家自己争光，为我们父母也争个光。
0: 新兵李荣新：
2: 在家就好好休息，不要太累了，把自己的那个想思念化为前进的动力。
0: 在龙林各族自治县，全体新兵身着崭新军装，胸带大红花，整齐列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从县人武部出发，沿街步行前往民俗文化交流中心参加新兵欢送大会。行进中，道路两侧人头攒动，暖意融融，沿途站满了学生及群众，大家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驻足凝望行进队伍，阵阵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处处洋溢着从军拥军致敬荣光的浓厚氛围。新兵蔡守旭：
3: 我的爷爷是抗战老兵，从小听他讲烽火岁月，报国的理想在我心里深深扎根，爷爷不惧艰险为国奉献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我要传承这份红色的血脉。
0: 二次入伍新兵廖宣莹：
4: 再次穿上军装重返火热军营，我将以最高的要求自己，同时我将虚心向老兵请教，补齐自身短板，锤炼过硬军事素质，做一个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0: 在田林县，巡游队伍所到之处，洋溢着参军光荣的浓厚氛围。53名新兵们昂首挺胸，意气风发，充分展现了田林县青年矢志报国、投身军营的良好精神风貌。新兵李晨：
5: 我想对战友们说，不管去到哪里，代表的就是田林，代表的是广西，不能给家乡丢人。对家里面说，感谢你们的支持。
0: 在田东县，新兵们身着戎装，胸带红花，肩披绶带，精神抖擞，列队前行。各界干部群众手持国旗随行，共同见证新兵光荣出征的庄严时刻。

0: 活动中，白谷红军村合唱团现场献唱经典红歌，为新兵送上美好祝福。随后，新兵走进红色教育基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更续红色血脉。新兵家属黄国山：
1: 孩子能去当兵，我们全家都特别骄傲，希望他在部队好好锻炼，练好本领，守护家国，不辜负我们的期望。
0: 新兵蒙志宏：
2: 我将牢记家乡祖宗，刻苦训练，锤炼本领，努力成为一名合格军人，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0: 在田阳区送兵现场，红色家风代代传承，老兵传经送宝，奏响一曲壮乡儿女参军报国的时代赞歌。新兵家属李慧玲：
3: 五色糯米饭，寓意平安吉祥。希望我的孩子在部队平平安安、踏踏实实，我会在家做好后盾。
0: 新兵邓肖彤：
4: 带着这份平安祝福，到部队后我一定会刻苦训练，严于律己，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用青春和汗水保卫国家，为家乡争光。
0: 除了亲情暖心送别，军营精神的代代传承成为本次送兵仪式的一大亮点。
5: 也不怕苦，也不怕累，怕的怕什么呢？怕的就怕整天叫苦，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干，为祖国，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争气。
0: 新兵黄柱佳：
6: 今天有老兵们为我们送行，给我们传授经验，接下来我们将会接他们的接力，过硬本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
0: 戎装虽轻，承载的是家国重托，征途虽远，延续的是红色血脉。随着送兵车辆缓缓驶离，这批百色儿女将带着壮乡人民的深情祝福，在绿色军营中

0: 经济动态，平安出行，安全生产。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湘潭电话产投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龙少飞一行。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江苏天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威一行。百色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别晃！
2: 听百色，
5: 听百色。
2: 欢迎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祖国南疆的边境线上，有一所距离中越647号界碑不足3公里的幼儿园。这里的孩子们每天推开校门，

0: 就能望见连绵的山峦和国门。今天的听百色，我们要认识一位把青春安放在边境校园的护花人，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七国七几辈七
2: 国七七
0: 这是前往平孟口岸的路上，陆春梅带着孩子们唱起熟悉的歌曲《国旗国旗真美丽》。清亮的童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二十多个孩子围在六四七号界碑旁，踮起脚尖，伸出小手轻轻抚摸界碑，眼神里写满好奇。带队的陆春梅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认真聆听边防民警讲述界碑的故事。平孟镇拥有70多公里边境线，而平孟镇中心幼儿园就坐落在离国门最近的地方。最近几年，陆春梅多次把课堂搬到口岸边关。她说，想让孩子们知道，学校附近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在他们心底种下保家卫国、守护家园的种子。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3: 我们也有多次带孩子出去研习，我们元首旁边就是平孟派出所，我们也会带他们出去参观，让他们知道我们身处中国，然后身处在03公里的这么一个元首，我们爱国爱家。
0: 陆春梅选择幼教这条路，源于父亲留下的接力棒。他的父亲曾是边境学校的一名教师，在他年幼时不幸离世。从旁人的讲述里，他父亲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形象深深扎根他的心里。怀着对教育的热爱与对家乡的眷恋，2011年，他以原聘身份走进平孟镇中心幼儿园，一待就是10几年。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3: 从2011年到现在算的话，都15年来。选择这个教师这个行业也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影响嘛。我父亲原先他也是一名平孟小学的一名教师，我在小的时候也是一直跟随着他在校区里面玩耍，也知道他尽心尽力的对每一个学生，然后他的这一份边境教师的执着的执教态度也是影响到我。
0: 在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的走廊里、楼梯边，随处可见孩子们以界碑、国门、哨所为题材创作的绘画和手工作品。陆春梅把这份边关情怀融进了日常教学，她结合当地的红色教育资源，带着孩子们看图片、看视频，认识天池哨所、平孟口岸、炮台山等。这些每天映入眼帘的事物是边境学校最生动的教材。由于边境学校教具和教学资源相对有限，他和同事们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木、农作物、花草自制教具和玩具，打造富有边关特色的班级环境，让乡村幼儿也能享有丰富温馨的成长氛围。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现有130多名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还有部分来自跨境家庭。对陆春梅来说，相比硬件不足，这些孩子更需要的是耐心和陪伴。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3: 留守儿童太多了，然后孩子们确实比较缺父母的爱，既然来到幼儿园了，我也是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然后耐心地去引导他们，他会感受到我们的这份爱，他也会觉得我们会像妈妈一样的关心他，有什么事情他也会第一时间跟我们说，有时候一见到我们就会冲着跑过来抱着我们，这一刻我们是感到很欣慰的。
0: 对于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从小跟着家里人说方言，入园时几乎不讲普通话，也不敢在生人面前开口。作为土生土长的平孟人，陆春梅最懂孩子们的胆怯从何而来。她从不着急，一句一句慢慢教，用游戏带着他们开口。慢慢的，孩子们从躲在家长身后到愿意主动举手，甚至站到台前大声唱歌。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3: 我们边境教育确实比外面的学校呢有一些不一样，比如像我们的

0: 师资啊，还有者设备都不比外面的学校。然后我们边境这边呢，就是很多的留守儿童，他们呢一直都是父母在外面，然后在家里面跟老人一起生活的话，都是土话交流的比较多。出入园的时候呢，有的孩子还是说不上普通话。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本地人呢，我也会慢慢的去跟他交流，告诉他我们要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慢慢的，他们也改变了自己的交流方式。
1: 15年过去，陆春梅带过的孩子一批批长大，她也从青涩的原聘教师成长为骨干，多次获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近年来，幼儿园的教学环境明显改善，宽敞明亮的教学楼、舒适的休息室、玩耍的玩具一应俱全。但陆春梅说，边境的孩子需要有人留下来守护。三尺原舍虽小，守好它就是守住了边境的下一代。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0: 我的信念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的热爱，我会坚守到我退休。
1: 一枝梅虽单薄，但万千枝春梅扎根边境，便能连成祖国边境线上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守护下一代的边境线。在祖国南疆，有无数像陆春梅这样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日复一日守在三尺原舍里，教孩子说好一句句普通话，陪孩子画好一面面国旗。这些事虽小到容易被忽略，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日常，构成了边境学前教育最坚实的底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衣服蹭上口红印，很多普通洗衣液洗不干净，特别让人头疼。口红里面呢有大量的矿脂、蜡质、色素，牢牢的附着纤维。而卸妆油里面的油脂可以以油溶油，溶解口红蜡质。酒精呢可以溶解口红当中的色素。但是咱们不用直接下水，咱们把卸妆油或者是酒精敷在口红印记上静置片刻，把口红成分充分溶解之后再正常洗涤，印记呢就会去除了。但是要提醒大家，丝绸、羊毛这类娇贵的面料，酒精要慎用，防止损伤面料造成褪色。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1: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2: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1: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2: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2: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2: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1: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啊！
2: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 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
2: 每个人一遇到困难与痛苦的时候，要往前看，那些坎呢，就是一。

0: 连起了两座城。今天我们要通过电话连线去听一听他的故事。
1: 他来自黑龙江省罗北县，小学时父母离异，父亲又因车祸重残，他从此扛起生活重担。
2: 自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家里就是像我们东北话来讲，就家里天就变了，之后反正是日子就反正越来越难了。
1: 高中兼职婚庆摄影赚取学费，
2: 夏天就也是很热天气，然后就站在大太阳底下，就那种室外婚礼啊，就是要一直扛着，因为你一直要架着机器全神贯注的来把人家这个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反正就是只能那样顶着啊。东北冬天是特别冷的。
1: 2022年跨越千里南下求学，
2: 之前初中嘛，第一次了解百色就是在那个课本上了解邓小平百色起义，也非常向往说来到南方体验一体验，就是与东北不同的这种人文风情啥的。
1: 文科生跨界攻城造价，斩获挑战杯广西赛区一等奖。
2: 反正就是课上紧跟着老师，然后课下有时候就会去图书馆就刷刷教材，就跟那种网课再学习再补一补，然后再刷刷习题，就一点点把这种基础给他补齐。
1: 身兼数职，志愿服务超200小时，2025年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时这个评选，可能评委他们更看重的或许应该不是我遭遇的困境，最重要的应该是他们觉得就是我可以身处逆境没有消沉，我依旧努力求学不断突破自己，我同时还愿意回馈社会投入志愿服务这个状态，不向命运低头，在这种磨砺中坚持的学习成长，尽自己所能传递更多温暖吧。我觉得这个大概可能是这种经历和这种不服输的劲头，然后可能更打动他们吧。
1: 他就是林家凯，用奋斗把苦难熬成了光。
2: 逆境不是成长的绊脚石，而是磨砺意志和成就自我的磨刀石，这句话算是我一个座右铭。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林家凯，我毕业于我们广西的百色学院。
0: 现在你在哪儿呢？
2: 我现在就是已经毕业回到黑龙江了。
0: 现在已经是回到黑龙江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个电话连线采访哈。那我想在节目的一开始也问一下家凯，回到家乡的感觉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2: 现在就是也是刚刚毕业回到家乡嘛，然后心里感触挺多的，就是这4年求学一直在咱们广西，然后之后已经4年没见过咱们家，就是我们黑龙江的春秋了，之后回到家里之后就到处都是记忆里的家乡味道，然后就感觉特别好，之后就也欢迎大家能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
0: 我觉得听到家凯的声音会觉得这种浓浓的东北口音哈，刚刚你和我们说到的就是4年没有见过家里的春秋了，我觉得这句话我听起来被酸了一下哈。你看呢，是在广西求学，现在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一南一北，从广西百色到黑龙江3000多公里哈，非常遥远的这个距离。那我也想问一下家凯，当时来到百色的时候你还记得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2: 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到达百色的时候，百色给我印象很深刻，其实第一点就是非常热，当时后面就是因为也是提前到，然后为了那个开学准备嘛，我就在百色稍微逛了一下，我发现咱们百色就是个红色的文化特别浓，比如说走到那个咱们叫东河大桥是吧，也能感觉到咱们这个义乌江的景色也特别美，也能感受咱们百色到处都是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一个地方。当年首先也是因为就通过高考的方式报考来到咱们百色，为将来就业一方面的一个选择，然后就是看到我们百色学院招录的一些专业是比较好的，然后之前初中嘛，第一次了解百色就是在那个课本上了解邓小平百色起义，也非常向往说来到南方体验一体验，就是与东北不同的这种人文风情啥的。
0: 是一个北方一个南方哈，就这样开启了自己的大学求学生涯。4年前哈，你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知道自己要从黑龙江去百色上学的时候，当时候心里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会忐忑吗？最放不下会是什么呢？
2: 其实当时第一次拿到就是知道自己被百色学院录取的时候，当时心里特别忐忑，有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可能会与我们东北的环境啊、气候、饮食这些习惯都完全都不一样，对大学接下来4年生活也是充满未知，然后之后我当时最放不下的其实还是我家里人吧，因为就是牵挂就是我家人，我父亲的身体情况然后生活状况啥的，之后就是因为毕竟要跨越千里了，然后也不能时常陪在身边，然后反正就是心里会多那一份惦记。
0: 其实会感觉到当时是既兴奋心情又很复杂，
2: 对
0: 吧？
2: 对，
0: 因为我看到就是家凯的这个成长的这一路哈，我知道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您的父亲是出了车祸，那个时候还记得你是多大呢？
2: 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7、8岁这样，就12年级这种，当时

0: 其实传来消息吧，就知道说，因为那时候也特别小，然后也就挺懵懂啥的，当时就说知道说父亲出车祸了，当时也不太明白说发生这个事情就事故怎么样，就是但是也特别知道心疼我父亲什么样的。然后后面反正就是自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家里就是像我们东北话来讲，就家里天就变了。然后之后反正是日子就反正越来越难了。
1: 现在就是父亲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0: 我父亲就是因为当年他是因为车祸撞击的大脑导致他现在就走路会发瘸，他现在恢复就还良好，还可以。但是就是已经没有就是能去说劳动力这种啊，丧失劳动力了，就是只能说静养这样。
1: 所以当时你来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的牵挂也是来自于家庭的，因为家庭的这个突遭变故，所以会让自己可以说是在挺小的时候就得去扛下很多啊，就比方说在高中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去做一些兼职的一些工作，对吗？
0: 对，
1: 那个时候是去影楼去做摄影兼职。
0: 对对对，去做那个婚礼跟拍啊。
1: 第一次扛起摄像机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样？
0: 哎呀，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我第一次来干就是这个婚礼跟拍这个活，反正当时也特别紧张，然后也比较新奇嘛，因为感觉这个相机就是拿到手里，它不仅说是相机沉甸甸的，就感觉心里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吧，因为就害怕说我通过相机去拍摄别人这个一生中就美好幸福的时刻，害怕就是干不好，
1: 拍不好了，
0: 别人的期待也对。
1: 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拍的怎么样？
0: 反正其实第一次拍，因为手法也不好，确实拍的也不是那么很好，但是就是主家比较能理解，然后之后我们那个我们公司的哥然后姐他们也开导我，也是后面也是进行对我一个指导吧。
1: 不管说是顾客还是当时的一个兼职，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大家都是很善意的去包容了你的一个成长。但是我们知道摄影跟拍啊，它其实这活儿也不太好干哈，比方说它可能得很早就出工了，或者说夏天要顶着烈日去拍。对不对？那有哪一次会让你觉得特别难想放弃吗？
0: 东北冬天是特别冷的，然后我们就是东北这边的习俗，他们新娘会有早妆，然后之后我们就要起大早，比如说凌晨两三点就要出发到新娘家，也会很冷。还有就是比如说就是新娘就是接亲的时候走那个车的时候，我们下来要录定点，就是东北如果感到天气特别冷，真的很冻手。那个时候就会想过有放弃的这种念头，就想哎很遭罪，就东北话来讲是很遭罪，非常寒冷。
1: 冬天会特别冷，然后夏天的时候又觉得会特别热。
0: 对对，夏天就也是很热天气，然后之后站在大太阳底下，就那种室外婚礼啊，就是要一直扛着，因为你一直要架着机器全神贯注的来把人家这个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反正就是只能那样顶着啊。
1: 还记得高中的时候好像也是约摸着大概15、16岁吧，对不对？
0: 16多这样。
1: 16多啊，后来我们看到了你还是坚持过来了，现在回头看你觉得那几年他教会了你什么呢？
0: 我感觉现在回头看就是这些年，我觉得更多教会了我一个就是你可能吃苦和忍耐，和还有一个让我更早的明白一个责任吧，然后之后也让我说早早就懂得这生活的不易，然后之后也明白说就所有的收获都要靠自己双手然后实干得来的，然后之后也我觉得也磨练出就是我这种不怕吃苦，
1: 在磨砺当中成长。那我可以弱弱的问一句，那会儿还记得自己的兼职的工资得多少吗？
0: 那时候刚开始学徒，反正每一次也就是那种100-200这样吧。
1: 100-200，那对于当时的你和家庭环境来说，它缓解了一部分的压力吗？
0: 一定的会缓解啊，就是有这100-200之后，你看比如说家里，就咱东北话实在来讲，就是买个大米买个白面啥的，这都是可以够了。
1: 其实在回顾家凯的成长过程当中，因为苦过，所以呢比谁都知道学习是改变命运最踏实的一条道。那在2022年你是开启了这个大学之路，从黑龙江就来到了百色。我注意到呢你是文科出身，但是学的是工程造价。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这个转变还挺大的，是什么样的这个考虑呢？
0: 那个时候就是工程造价感觉就业前景还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百院也是就是那时候工程造价是文理兼收的，就是有机会来学到接触的这个专业。
1: 工程造价它得学力学、建筑结构、工程经济等等哈，全是理科的一个课程。
0: 对对对，
1: 但是当时呢，你是在高中的时候学的是文科哈，所以呢给自己又增加了不小的这个挑战。那有没有觉得说会特别的困难学习？
0: 就是困难程度一定是有的，因为跨文理学习确实挑战是很大的。然后之后我之前高中因为我是一个纯文科生，然后之后就很多理科的基础我也没有接触过。刚开始上课前就比如说接触高数啊这种力学什么概率论什么什么的这种
1: 天数
0: 物理啥的

0: 对理科的这种理解程度也是稍微是弱一点的，所以说我高中时候才会选择文科，但是现在大学又回到了理科理工类。
1: 对啊，180度的大转弯哈。
0: 对。
1: 当时的话，室友他们其实也给了你很多的帮助和鼓励，对吗？
0: 对，就是当时在补这个差距的时候，有时候就比如说熬深夜题也做不出来，对那种公式吧也比较是不理解，然后之后也是感觉到很累，然后之后就是有时候确实会有那种说哎呀不想学了就放弃吧，就把书就关上就不想再看书了，然后但是呢其实有时候就是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走的这些经历啊，想想就是家人或者说我当初来大学最开始的一个初衷，室友这些人他们特别好，他们就会鼓励我帮助我，遇到题不会的时候他们也会给我进行一个讲解，因为我们毕竟是文理嘛，文理就坚守，我们室友是有理科生，比较就底子比较好的，然后他就会去主动来帮助我，然后就是看我说有点厌学了，这种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他也会开导我。
1: 所以我觉得真的好幸运的哈，可以遇到这种志同道合，而且还是乐于帮助朋友的宿舍舍友，特别难得。
0: 对，确实，他们情绪特别好。
1: 我感觉你们宿舍的氛围也挺好的。
0: 是。
1: 在大学里头不仅是收获了这种知识，收获了友谊，同时的话呢还收获了不少的一个挑战，比方说你还会在大学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挑战杯，这些什么样的比赛呢？
0: 这个挑战杯是面向就是我们全国大学生，就是一个科创类的一个作品，就是自己一个大学生创新这种的一个作品一个比赛。
1: 当时你的成绩是拿到了广西赛区的一等奖，对吗？
0: 对，
1: 这对你来说会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也不只说一个奖状一个荣誉吧，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对我们这个团队当时就是一起熬夜啊，一起就并肩奋斗的一个认可。通过这件事，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的学生嘛，然后之后我觉得就是我也可以说通过我的一些所掌握的一些技能和知识，也可以说啃下这个科学类竞赛，反正我觉得它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
1: 特别的难得，因为你会觉得说在这个比赛当中很重要的就是找到了信心，就像刚刚嘉凯说到的一个文科出身，对不对？在大学里头是拼命的去补理科的这个知识，而且还获得了奖。你记得当时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去参赛的呢？或者说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0: 我们这个作品是用回收锂电池科学方法来回收锂电池，然后我当时反正在这个团队主要负责的内容，就是因为我是学造价的嘛，我们造价会涉及到一些图纸类的一种，比如说一些 CAD 啊那种建模啥的，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我们团队的一个建模一个梳理，去打造我们的 PPT， 为大家更好的一个讲解，然后去掌握一些文献查文献这种，我是掌握这种工作。
1: 是在团队的合作之下拿到了这个成绩，当时应该会很兴奋。
0: 对，当时我直到拿到一等奖真特别兴奋，我没想到说就感觉就很不可思议，但是确实是让我们拿到这个一等奖了。
1: 你还记得那会儿是你大几的时候吗？
0: 大三上学期。
1: 大三上学期。
0: 对，
1: 那个时候就可以想象就是对自己会越来越有信心，而且在这条道上相信以后会走得更远。
0: 对，
1: 在大学的时候呢参加了比赛，而且你还做了特别多的事儿，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身份，比方说你是班里头的班长学生会的主席，还是新媒体主编，这么多的职务在你的身上，你忙得过来吗？
0: 当时也是个学生的身份，因为也要兼顾到学习，然后和这个学生工作，肯定有时候会有一些忙不过来，但是我还是说会做一个时间规划，就是把每天的时间都进行一个规划，就比如说课堂上我会保证一个学习效率嘛，就也不会说用课上的时间去处理一个学生工作，然后课后之后反正就是也要去说来补习一些我这个就是学科上的一些弱点，比如说那种理科类的嘛，剩余的课余时间或者晚上的时间，然后我就处理一下就是班级那种就是班务的通知啊，和处理一些就学生的工作，还有就是我们新媒体的那个稿件和视频剪辑这些，还有学生会的一些工作啊。反正就是尽量就是不拖延，就是将事情能分清一个轻重缓急吧，紧急的事情先完成，不耽误大家一个时间，然后也不耽误大家就是一个对任务的一个进程。
1: 我觉得嘉凯提到的一个时间规划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在自己的这么多的这个事情当中是有这个轻重缓急的一个规划的时间规划的，所以我感觉到你应该是一个思路特别清晰的一个人，因此的话呢就可以平衡自己的学业和工作。那么为了做好这个新媒体主编的一个工作，其实你还学了很多东西，比方说像推文排版，这些都是零起步的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当时选择新媒体，首先是因为我热爱这个摄影，然后当时也是知道我们学校有这样一个平台，我就想来这个平台来锻炼一下我自己。然后之后这个摄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因为在那个就是婚礼公司，对，是影楼，是有一些基础在的。然后之后但是推文和排版这个确实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吧，当时也是因为头一次了解到公众号是这么发的， 通过一些网页的一些排版，然后之后再去登。

0: 入微信后台，再通过发送。哦，这个对于我来讲，反正当时是一个零基础学习的。
1: 嗯，为什么会想到要学这么多的新知识啊？
0: 一方面对新媒体的热爱是一方面的，但是更多的我是想说能掌握更多技能，能多锻炼自己。
1: 我感觉你应该是一个十八边形战士，就什么他都会一点，对不对？大学的时候还入了党，
0: 对，
1: 入党会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能够入党对我来说就是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更是一份沉淀的责任。我觉得入党之后他会时刻的提醒我要以更高的标准来约束自己，做到一个吃苦在前，勇于担当和主动服务他人吧。
1: 其实百色的这片红色土地对你的成长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就像你说的，最早是因为历史课本当中哈，就学习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百色起义啊，就可以说来到了红城来求学，对不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会更加感受到了一份责任和担当。
0: 对，来到百色之后，我也是去主动去学习，去了解百色这个城市，走到那个解放街啊，还有就是咱们那个纪念碑，这些地方，然后之后我就感觉这里的红色故事和精神革命真的是深深的感染到我了。我也是去经常就通过一是说个人去主动了解，还有就是跟学校进行一个红色故事的学习，然后我了解到就是咱们革命先辈的一个奋斗过往，然后先辈们就是身处那种逆境的情况下，然后依旧说奋斗拼搏无私奉献的这个品格非常的令我感动，然后之后也不断的感召着我，之后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我自强奋进然后服务咱们群众的一个理想信念。
1: 其实在自己的脑海里头这种信念感是非常强的。我们也看到呢，说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啊，你是获评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这个荣誉对你来说我相信也会让你的记忆特别的深刻。还记得那会儿就知道了这个结果的时候心情如何呢？
0: 是非常非常激动，没想到说我的这个成长的一个经历一个过程能与大家分享，获得这份荣誉。
1: 会觉得意外吗？
0: 其实有一点意外的，因为我觉得优秀的人也是很多的，但是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也是感觉特别意外特别惊喜的。
1: 其实所有的这种好运运气它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还记得那会儿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告诉了谁吗？
0: 第一时间是打电话告诉了我的高中班主任张丽老师。
1: 为什么是他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高中时期的时候他是我的班主任嘛，然后那个时候通过家长会他了解到了我家庭，然后他就后面有一次私下找我，他就跟我说就是想帮助我，然后之后他就是一直说无条件的一直在精神和物质上就给予我帮助，然后一路也看着我成长，所以说我当时就想把这个喜悦分享给他，就是因为我的家庭和我经历上磨砺我的品格。但是在就是教育方面，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的高中班主任确实是没少帮助我，没少去磨练我的这个一个意识和这种就是管理的能力。
1: 我感觉就是您和张丽老师其实是亦师亦友，就师生情会特别的浓郁，大家都是非常温暖的人。那你觉得就是自己身上的哪些点会让你得到了这个荣誉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时这个评选可能评委他们更看重的或许应该不是我遭遇的困境，最重要的应该是他们觉得就是我可以身处逆境没有消沉，我依旧努力求学不断突破自己，然后同时还愿意回馈社会投入志愿服务这个状态，不向命运低头，在这种磨砺中坚持的学习成长，尽自己所能传递更多温暖吧。我觉得这个大概可能是这种经历和这种不服输的劲头然后可能更打动他们吧。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也不能算是我的座右铭吧，但是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就是逆境不是成长的绊脚石，而是磨砺意志和成就自我的磨刀石。我觉得这句话算是我一个座右铭。我觉得我经历这些磨难呢，这些跌撞的成长呢，我觉得慢慢就会体会出来，就是说曾经那些苦难给我带来很多痛苦，但是回头看我觉得那些难熬的日子也确实打磨了我的心性，然后教会了我坚韧和感恩与奋斗。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困境可以打倒人，但是也可以淬炼人，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说要自己用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去面对困难，就是面对困难有那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对，
1: 所有弯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都是必经之路，它也一定会教给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从中汲取到经验，这就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成长值。那现在毕业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黑龙江，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0: 就是我目前是回到家里，是参加了我们黑龙江省的一个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希望能说将我在大学所学到的知识与本领吧，可以就是落地实践，然后在服务岗位上也能不断的锻炼自己的，再去深化自己一个能力，尽我所能来回馈我的家乡。未来能继续带着我这种自强的一个信念，然后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不辜负我之前经历这些过往吧，然后之后努力的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力量。
1: 那现在呢，这个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已经是开始了吗？还是在等待通知？
0: 已经在开始了，已经开始上班了。
1: 已经开始上班了。然后你具体的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0: 现在是在

0: 我们那个鸡西市地道区的东西街道服务，然后具体就是负责一些比如说我们街道的一些活动啊，一些志愿服务这种活动。
1: 当时为什么想到去参加这个志愿服务呢？是你自己去报名的？
0: 对，因为西部计划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说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觉得这句话真的特别鼓舞我。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这些年从小到大无论是社会上亲朋好友还是说老师，就是一直有人在帮助着我，鼓励着我成长，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也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去回馈这个社会，然后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啊。虽然说我跟嘉凯是没有这个面对面的见过，但是通过和你的聊天感觉到你的形象会越来越具象化和饱满。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热心肠非常善良温暖的一个小伙子啊，也希望你能够在家乡继续的发光发热啊，有机会的时候也希望常回百色来看看，因为我们这个城市也在不断的发展。
0: 是，好，嗯，我有机会一定会再回到百色去看一看的。网上都说嘛，大学就是人生的第二个故乡，在百色四年，我觉得百色给我带来了很多，这个文化的城市底蕴，这个红色给我带来的这种坚韧的品格，然后我觉得百色人也是特别热情的，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和氛围。
1: 等到自己工作稳定了，或者说有机会再回来看，其实百色也是你的第二故乡。
0: 对对，
1: 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嘉凯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但是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我们觉得这个年轻人离我们并不远。平凡的人只要心怀信念，脚踏实地，坚持不懈，也一定能够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愿每一个正在困境当中前行的年轻人能够从他的故事里头获得一些力量。我是小葵，感谢您收听本期的1052会客厅，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18日，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广西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座谈会在南宁举行。会议围绕当前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形势、机遇和挑战，以及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道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商百色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大计。百色融媒消息，9月19日，由市妇联、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八轨家教直通车百色市家长开学第一课活动，在百色市右江区第五初级中学本部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全市各学段家长代表500余人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家庭教育实操知识。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9日，由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主办的2026 VI 出海未来独角兽企业 TOP100 榜单发布暨人工智能场景对接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发布的榜单聚焦 AI 领域创新力量，在智能制造与工业数字化、海洋能源与智能装备等六大应用场景遴选代表性企业。新华网消息，商务部18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同比下降5.3%。新华网消息，19日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3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四季轮回，秋意渐浓，每一阵秋风，每一片落叶，都藏着独有的怀旧与温柔。总有一首老歌适配秋日的静谧，轻轻唤醒尘封的过往。 今天分享侯湘婷的《秋天别来》，温柔婉转的唱腔，细腻清冷的旋律，这首《秋天别来》是无数人的青春单曲循环。这首歌藏着年少的不舍、青涩的遗憾与纯粹的眷恋。

秋天自带离别与落幕的氛围感，就像人生那些匆匆收尾的故事，擦肩而过的人。我们总在季节更迭里感慨时光，在熟悉旋律里回望从前，那些未曾圆满的遗憾，舍不得的过往，不必刻意遗忘，就让秋风带走惆怅，让老歌留存温柔。岁月悠长，所有遇见与离别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小姐，这是我的名片。
1: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2: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金秋吃蟹季，小扎来告诉你如何把大闸蟹吃个明白。首先，不是所有的螃蟹都叫大闸蟹，只有中华绒螯蟹才是我们所说的大闸蟹。
3: 我是中华绒螯蟹。
4: 我是帝王蟹。
5: 我是蜘蛛蟹蟹、啊、
2: 其次，买蟹需要挑时节，也要挑性别。九月买母蟹，红膏丰满香醇；十月买公蟹，白膏量大肥嫩。你看，在大闸蟹界也是女的更早熟些嘛。
6: 讨厌呀。
2: 那么怎么才能挑到一只好蟹呢？千万要记住四个部位：腿要又长又劲，胃要又厚又圆，眼要灵活有神，钙要光泽硬实。最好掂量掂量大小差不多的蟹，越重说明蟹肉越紧实。很多好奇宝宝就会问了，为什么都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呢？
3: 那是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好啊。我们大闸蟹每天都在清澈的活水里游泳，在水草健身房里锻炼，都是新鲜的小鱼小虾、哦、能不结实吗？
2: Nice。 好吧，非常的优秀。聊完买蟹，咱接着聊吃蟹。尿酸高的人还是不建议吃螃蟹，蟹肉中的嘌呤非常高，吃多了容易
3: 痛。
2: 螃蟹除了嘌呤高，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也都很高，一次吃太多也很容易消化不良。
7: 我不想说太多，自己出来。
2: 所以吃螃蟹不要贪多哦。那么好奇宝宝又要问了，螃蟹身体的哪些部位不可以吃呢？小扎来告诉你，绝对让你瞬间提升男友力。蟹肚子下面要全部掰掉，那里有蟹的肠子。打开蟹壳之后，蟹壳嘴的位置那一坨是蟹胃，也要摘掉不要。身体上又有两排蟹鳃，都要摘掉。接下来就是重点咯，蟹身体的中间位置隐藏在蟹黄蟹膏里面，会有一个五边形的小肉片，
7: 翻出来扔掉。
2: 这个是蟹心，这是整只蟹极寒的地方。为你的他找到蟹心，然后潇洒地告诉他，
3: 亲爱的，这是蟹心，我绝不能让你吃这极寒之物。
6: 哇，老公你太 man 了。
2: 除了以上说的不能吃的部分，别的都能吃。蟹肉鲜嫩清甜，蟹黄蟹膏浓香美味。那大闸蟹怎么吃最好呢？当然是
7: 趁热吃啊。
2: 甭管你是蒸着吃、炒着吃、拌面吃，都要把螃蟹彻底做熟，否则可能会吃到寄生虫和致病菌。买蟹如果一次买的太多，煮的时候一锅摆不下也没有关系，把活蟹绑上腿，盖上湿毛巾，放冰箱冷藏，还能存活一周左右哦。
8: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啊。
2: 又是和家人一起品尝美味大闸蟹的时候了，金秋吃蟹季一定要吃到爽哦。
9: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9: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

0: 的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18日，百色市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右江民族医学院举行。活动在欢送即将走进军营的新兵的同时，也为全市群众和广大师生上了一堂沉浸式国防教育实景课。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田林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立足709.23万亩林地资源，聚焦林下经济精准发力，破解林业发展小散弱难题，推动林业产业从单纯守绿向护绿、兴绿、富绿跨越，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惠民的高质量发展道路。2025年，该县林业总产值105.04亿元，其中林下经济经营面积209.7万亩，总产值18.76亿元，林下经济成为当地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9日，智慧低空拥创未来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推介会在南宁举行。推介会以链主牵引加场景开放加生态合作模式，面向全国招募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合作伙伴。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新华网消息，记者从19日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获悉，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3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右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不读远方的传奇，只读一段发生在南方乡野的日常——戌日。对很多人来说，戌日是童年里头最热闹的日子。今天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席里远带来的《戌日里的乡土流年》，他写的是摩弦村的戌日。后来摩弦村的戌日从6天一戌变成4天一戌，热闹渐渐冷清，但是乡土的烟火真的会熄灭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阅读。戌日里的乡土流年，作者席里远。近来每逢周末，我都会回乡下多陪陪年迈的父母。老家离摩弦村不过5公里，摩弦村保留着赶戌的习俗。这天回村，早上闲来无事，正巧碰上摩弦戌日，想着去挑点地道的农家土特产，便开车往戌场赶。车还没到街上，儿时赶戌的画面就涌上心头，一手紧紧攥着父母给的2角钱，一手拽着姐姐的衣角不敢放松。戌上人挤人，稍不留意就被人流冲散，看不见家人的身影，我就慌慌张张四处寻找，找不到便急得哇哇大哭。思绪翻飞间，戌场到了，我没把车开到戌场，找了街角的空地停下，怕堵在戌场里进出不便。可眼前的景象和记忆里截然不同，空荡荡的戌场，摊位零零散散，偶尔有辆小车缓缓驶过，街边摆摊的大多是留守老人，摆着自家种的黄瓜、小番茄、豇豆，还有晒干的南瓜子。整条街上摆摊的人比逛街的行人还多。往日里人潮涌动、热热闹闹的戌场，如今变得安安静静，我心里五味杂陈。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记忆里，戌场是大人小孩都翘首以盼的日子。早些年乡下交通闭塞，6天才封一次戌日，每到戌日，县城的商贩就拉着月饼、砂糖饼、红糖、布匹这些乡下少见的东西赶来。那时候家家户户手头都不宽裕，没钱也能赶戌，拿旧凉鞋、空气水瓶、晒干的包谷子就能换取生活所需。小小的戌场不仅是大家置办物资互通有无的地方，更是唠嗑闲谈、联络感情、休闲放松的好去处。每逢戌日，天刚蒙蒙亮，乡间的土路就热闹起来了。10里8村的群众早早起床收拾妥当，挑着担子，背着背篓，带上山里采来的山豆根、杨梅皮、老鼠木，还有自家种养的土特产，匆匆往戌场赶。不长的戌场被大大小小

0: 摊位占满，货物摆得满满当当，街上人挤得水泄不通。背篓里的土芭蕉金黄金黄的，看着就让人欢喜。现磨的热豆腐方方正正，还冒着温热的豆香。群众挑来的鸡鸭活蹦乱跳，叽叽喳喳的叫声此起彼伏，各色山货、手工杂物、农家特产琳琅满目。商贩的叫卖声、商品交易的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六天一场的旭日冲淡了农忙劳作的枯燥辛苦，大家趁着赶需买齐家里的日用物件，换好种地需要的零碎物资，在街边嗦一碗热乎的米粉，喝一碗鲜香肉粥，买一根五分钱的冰棍，凑在一起聊聊庄稼长势，说说家长里短。平淡琐碎的农家日子因为这场如约而至的旭日变得满心欢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旭日从六天一场改成四天一场。按理说，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富足，旭日更频繁了，赶需的人应该更多，墟场也该更热闹才对。可现实恰恰相反，如今的旭日再也找不回当年的盛景。细细想来，旭日的冷清不过是时代发展的真实缩影。这些年乡村变化太大，水泥路修到家门口，村里有了小卖部，柴米油盐、瓜果蔬菜、日常用品随时出门就能买到，再也不用眼巴巴等着六天一次的旭日。电商和快递也走进了乡村，快递直达村口，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天南地北的东西。就这样，传统旭日置办物资的用处慢慢被便捷的现代生活取代了。更关键的是，村里的人变少了，年轻人大多外出读书打工，最后在外安家落户。常年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墟场的人气自然一年不如一年。我在冷清的墟场上挑了点新鲜土猪肉和小番茄，没多停留便驱车回家。刚停好车，一阵清亮的喇叭声穿透村庄，打破了山村的寂静。循声望去，一辆小小的柳维车缓缓行驶在村道上，车顶的喇叭循环叫卖着，声音质朴又悠长。
1: 卖豆腐喽，卖猪肉喽，卖阳光玫瑰喽，卖新鲜白菜喽，好吃得很，快点来买。
0: 车子慢悠悠地穿梭在各个村落，悠长的叫卖声回荡在乡间小路，飘进家家户户。车还会停留在人员较多的地方，等候想购买东西的人们。这辆不起眼的柳维车是最便民的移动杂货铺、流动果蔬摊，它不用等需期，不用守摊位，它日复一日走村串户，大大方便了留守村里的老人。从六天一虚的人声鼎沸到四天一虚的寥寥人影，从固定虚场的盛景到便捷的流动小摊，乡村旭日的起起落落，藏着岁月的更迭，也映着乡土的变迁。时代不停向前，日子愈发向好。有些老热闹注定随着时光慢慢落幕，有些新温情总会在乡土间悄然新生。渐渐冷清的老旭日是一代人难忘的童年过往，是刻在心底的乡愁。穿梭乡野的流动小摊是新时代乡村烟火的新生与延续，喧嚣终会褪去，但乡土烟火从未寒凉。好了，文章读完了。读到最后，我忽然觉得旭日就好像是一位老朋友，不一定

0: 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哎。

0: 谢谢。
1: 一次礼让，
2: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3: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4: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2: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9: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9: 听百色，欢迎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祖国南疆的边境线上，有一所距离中越647号界碑不足3公里的幼儿园，这里的孩子们每天推开校门，就能望见连绵的山峦和国门。今天的《听百色》，我们要认识一位把青春安放在边境校园的护花人。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1: 七国七几辈七，
12: 我为你天天。
9: 这是前往平孟口岸的路上，陆春梅带着孩子们唱起熟悉的歌曲《国旗国旗真美丽》，清亮的童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20多个孩子围在647号界碑旁，踮起脚尖，伸出小手，轻轻抚摸界碑。眼神里写满好奇，带队的陆春梅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认真聆听边防民警讲述界碑的故事。平孟镇拥有70多公里边境线，而平孟镇中心幼儿园就坐落在离国门最近的地方。最近几年，陆春梅多次把课堂搬到口岸边关。他说想让孩子们知道，学校附近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在他们心底种下保家卫国、守护家园的种子。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1: 我们也有多次带孩子出去园协，我们园所旁边就是平孟派出所，我们也会带他们出

0: 去参观，让他们知道我们身处中国，然后身处在林芝三公里的这么一个元首，我们爱国爱家。
1: 陆春梅选择幼教这条路，源于父亲留下的接力棒。他的父亲曾是边境学校的一名教师，在他年幼时不幸离世。从旁人的讲述里，他父亲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形象深深扎根他的心里。怀着对教育的热爱与对家乡的眷恋，2011年，他以原聘身份走进平孟镇中心幼儿园，一待就是十几年。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0: 从2011年到现在算的话，都15年来。选择这个教师这个行业，也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影响嘛。我父亲原先他也是一名平孟小学的一名教师，我在小的时候也是一直跟随着他在校区里面玩耍，也知道他尽心尽力的对每一个学生，然后他的这一份边境教师的执着的执教态度也是影响到我。
1: 在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的走廊里、楼梯边，随处可见孩子们以界碑、国门、哨所为题材创作的绘画和手工作品。陆春梅把这份边关情怀融进了日常教学，她结合当地的红色教育资源，带着孩子们看图片、看视频，认识天池哨所、平孟口岸、炮台山等。这些每天映入眼帘的事物，是边境学校最生动的教材。由于边境学校教具和教学资源相对有限，他和同事们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木、农作物、花草自制教具和玩具，打造富有边关特色的班级环境，让乡村幼儿也能享有丰富温馨的成长氛围。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现有130多名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还有部分来自跨境家庭。对陆春梅来说，相比硬件不足，这些孩子更需要的是耐心和陪伴。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0: 留守儿童太多了，然后孩子们确实比较缺父母的爱，既然来到幼儿园了，我也是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然后耐心的去引导他们，他会感受到我们的这份爱，他也会觉得我们会像妈妈一样的关心他，有什么事情他也会第一时间跟我们说，有时候一见到我们就会冲着跑过来抱着我们，这一刻我们是感到很欣慰的。
1: 对于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从小跟着家里人说方言，入园时几乎不讲普通话，也不敢在生人面前开口。作为土生土长的平孟人，陆春梅最懂孩子们的胆怯从何而来。她从不着急，一句一句慢慢教，用游戏带着他们开口。慢慢的，孩子们从躲在家长身后到愿意主动举手，甚至站到台前大声唱歌。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0: 我们边境教育确实比外面的学校呢有一些不一样，比如像我们的师资啊或者设备都不比外面的学校，然后我们边境这边呢就是很多的留守儿童，他们呢一直都是父母在外面，然后在家里面跟老人一起生活的话，都是土话交流的比较多，出入园的时候呢，有的孩子还是说不上普通话。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本地人呢，我也会慢慢的去跟他交流，告诉他我们要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慢慢的他们也改变了自己的交流方式。
1: 15年过去，陆春梅带过的孩子一批批长大，她也从青涩的原聘教师成长为骨干，多次获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近年来，幼儿园的教学环境明显改善，宽敞明亮的教学楼、舒适的休息室、玩耍的玩具一应俱全。但陆春梅说，边境的孩子需要有人留下来守护，三尺原舍虽小，守好它就是守住了边境的下一代。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0: 我的信念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的热爱，我会坚守到我退休。
1: 一枝梅虽单薄， 但万千枝春梅扎根

0: 边境，便能连成祖国边境线上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守护下一代的边境线。在祖国南疆，有无数像陆春梅这样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日复一日守在三尺圆舍里，教孩子说好一句句普通话，陪孩子画好一面面国旗。这些事虽小到容易被忽略，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日常，构成了边境学前教育最坚实的底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衣服蹭上口红印，很多普通洗衣液洗不干净，特别让人头疼。口红里面呢有大量的矿脂、蜡质、色素，牢牢地附着纤维。而卸妆油里面的油脂可以以油溶油，溶解口红蜡质。酒精呢可以溶解口红当中的色素。但是咱们不用直接下水，咱们把卸妆油或者是酒精敷在口红印记上静置片刻，把口红成分充分溶解之后再正常洗涤，印记呢就会去除了。但是要提醒大家，丝绸、羊毛这类娇贵的面料，酒精要慎用，防止损伤面料造成褪色。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9: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8: 我跳下去救他。
9: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8: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9: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18日。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宣传活动在右江区举行，作为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百色融媒消息，9月19日，龙陵各族自治县苗、彝、哥老、壮、汉等5个民族群众欢聚在鹤城新区，开启2026年长辛节民族活动，共同庆祝丰收之年。长辛节是哥老族敬丰收、祭先祖、品新粮的重大节日，如今已成为龙陵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民族活动。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广西生物医药领域首个10米法电磁兼容实验室在南宁正式建成投用，填补广西大型有源医疗器械电磁兼容高端检测空白。新华网消息，9月19日，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图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人民网消息，为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国家互联网信息

0: 其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于1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10月17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3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
2: 每个人一遇到困难与痛苦的时候要往前看，那些坎呢，就是一个个就战胜了，
1: 也可以很有力量。
3: 喜欢，然后并且持之以恒的喜欢，就是热爱。我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能去忘记这个根。
1: 1052会客厅，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目前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揭晓，全国近1000名优秀学子获评，广西有30位入选。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就是这30人当中的其中一位，因为我们百色呢是有2位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而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正是来自于黑龙江的林佳凯同学。佳凯呢，现在是毕业回到了家乡，我们在南方，他在北方，一根电话线就连起了2座城。今天我们要通过电话连线去听一听他的故事。
5: 他来自黑龙江省罗北县，小学时父母离异，父亲又因车祸重残，他从此扛起生活重担。
6: 自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家里就是像我们东北话来讲，就家里天就变了，之后反正是日子就反正越来越难了。
5: 高中兼职婚庆摄影赚取学费，
6: 夏天就是也是很热天气，然后就站在大太阳底下，就那种室外婚礼啊，就是要一直扛着，因为你一直要架着机器全神贯注的来把人家这个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反正就是只能那样顶着啊。东北冬天是特别冷的。
5: 2022年跨越千里南下求学，
6: 之前初中嘛，第一次了解百色就是在那个课本上了解邓小平百色起义，也非常向往说来到南方体验一体验，就是与东北不同的这种人文风情啥的。
5: 文科生跨界工程造价，斩获挑战杯广西赛区1等奖。
6: 反正就是课上紧跟着老师，然后课下有时候就会去图书馆就刷刷教材，就跟那种网课再学习再补一补，然后再刷刷习题，就一点点把这种基础给他补齐。
5: 身兼数职，志愿服务超200小时，2025年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6: 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时这个评选，可能评委他们更看重的或许应该不是我遭遇的困境，最重要的应该是他们觉得就是我可以身处逆境没有消沉，我依旧努力求学不断突破自己，然后同时还愿意回馈社会投入志愿服务这个状态，不向命运低头，在这种磨砺中坚持的学习成长，尽自己所能传递更多温暖吧。我觉得这个大概可能是这种经历和这种不服输的劲头，然后可能更打动他们吧。
5: 他就是林佳凯，用奋斗把苦难熬成了光。
6: 逆境不是成长的绊脚石，而是磨砺意志和成就自我的磨刀石，这句话算是我一个座右铭。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林佳凯，我毕业于我们广西的百色学院。
7: 现在你在哪儿呢？
6: 哦，我现在就是已经毕业回到黑龙江了。
7: 啊，现在已经是回到黑龙江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个电话连线采访哈。那我想在节目的一开始也问一下佳凯，回到家乡的感觉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6: 现在就是也是刚刚毕业回到家乡嘛，然后心里感触挺多的，就是这4年求学一直在咱们广西，然后之后已经4年没见过咱们家，就是我们黑龙江的春秋了，之后回到家里之后就到处都是记忆里的家乡味道，然后就感觉特别好，之后就也欢迎大家能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
7: 我觉得听到佳凯的声音会觉得这种浓浓的东北口音哈，刚刚你和我们说到的就是4年没有见过家里的春秋了，我觉得这句话我听起来被酸了一下哈。你看呢，是在广西求学，现在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一南一北，从广西百色到黑龙江3000多公里哈，非常遥远的这个距离。那我也想问一下佳凯，当时来到百色的时候你还记得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6: 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到达百色的时候， 白色给我印象很深刻，其实一点就是非常热。当时后面就是因为也是。

0: 就提前到了，为了那个开学准备嘛，我就在百色稍微逛了一下。哦，我发现咱们百色就是个红色的文化特别浓，比如说走到那个咱们叫综合大桥是吧，也能感受到咱们这个义乌江的景色也特别美，也能感受咱们百色到处都是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一个地方。当年首先也是因为就通过高考的方式报考来到咱们百色，为将来就业一方面的一个选择，然后就是看到我们百色学院招录的一些专业是比较好的，然后之前初中吧第一次了解百色就是在那个课本上了解邓小平百色起义，也非常向往说来到南方体验一体验就是与东北不同的这种人文风情啥的。
1: 嗯，是一个北方一个南方哈，就这样开启了自己的大学求学生涯。四年前哈，你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知道自己要从黑龙江去百色上学的时候，当时候心里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会忐忑吗？最放不下的会是什么呢？
0: 其实当时第一次拿到就是知道自己被百色学院录取的时候，当时心里特别忐忑，有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可能会与我们东北的环境啊、气候、饮食这些习惯都完全都不一样，对大学接下来四年生活也是充满未知。然后之后我当时最放不下的其实还是我家里人吧，啊，因为就是牵挂就是我家人，我父亲的身体情况然后生活状况啥的，之后就是因为毕竟要跨越千里了，然后也不能时常陪在身边，然后反正就是心里会多那一份惦记。
1: 其实会感觉到当时是既兴奋心情又很复杂，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因为我看到就是嘉凯的这个成长的这一路哈，我知道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您的父亲是出了车祸，那个时候还记得你是多大呢？
0: 哎呦，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七八岁这样，就一二年级这种。当时传来消息吧，就知道说，因为那时候也特别小，然后也就挺懵懂啥的，当时就说知道说父亲出车祸了，当时也不太明白说发生这个事情就事故怎么样，就是但是也特别知道心疼我父亲什么样的。然后后面反正就是自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家里就是像我们东北话来讲，就家里天就变了。然后之后反正是日子就反正越来越难了。
1: 现在就是父亲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0: 我父亲就是因为当年他是因为车祸撞击的大脑导致他现在就走路会发瘸，他现在恢复就还良好，还可以。但是就是已经没有就是能去说劳动力这种啊，丧失劳动力了，就是只能说静养这样。
1: 所以当时你来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的牵挂也是来自于家庭的，因为家庭的这个突遭变故，所以会让自己可以说是在挺小的时候就得去扛下很多啊，就比方说在高中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去做一些兼职的一些工作，对吗？
0: 对，
1: 那个时候是去影楼去做摄影兼职。
0: 对对对，去做那个婚礼跟拍啊。
1: 第一次扛起摄像机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样？
0: 哎呀，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我第一次来干就是这个婚礼跟拍这个活，反正当时也特别紧张，然后也比较新奇嘛，因为感觉这个相机就是拿到手里，它不仅说是相机沉甸甸的，就感觉心里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吧，因为就害怕说我通过相机去拍摄别人这个一生中就美好幸福的时刻，害怕就是干不好，
1: 拍不好了，
0: 别人的期待也对。
1: 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拍的怎么样？
0: 反正其实第一次拍，因为手法也不好，确实拍的也不是那么很好，但是就是主家比较能理解，然后之后我们那个我们公司的哥然后姐他们也开导我，也是后面也是进行对我一个指导吧。
1: 不管说是顾客还是当时的一个兼职，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大家都是很善意的去包容了你的一个成长。但是我们知道摄影跟拍啊，它其实这活儿也不太好干哈，比方说它可能得很早就出工了，或者说夏天要顶着烈日去拍。对不对？那有哪一次会让你觉得特别难想放弃吗？
0: 东北冬天是特别冷的，然后我们就是东北这边的习俗，他们新娘会有早妆，然后之后我们就要起大早，比如说凌晨两三点就要出发到新娘家，也会很冷。还有就是比如说就是新娘就是接亲的时候走那个车的时候，我们下来要录定点，就是东北如果感到天气特别冷，真的很冻手。那个时候就会想过有放弃的这种念头，就想哎很遭罪，就东北话来讲是很遭罪，非常寒冷。
1: 冬天会特别冷，然后夏天的时候又觉得会特别热。
0: 对对，夏天就也是很热天气，然后之后站在大太阳底下，就那种室外婚礼啊，就是要一直扛着，因为你一直要架着机器全神贯注的来把人家这个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反正就是只能那样顶着啊。
1: 还记得高中的时候好像也是约摸着大概是五六岁吧，对不对？
0: 十六多这样。
1: 十六多啊，后来我们看到了你还是坚持过来了，现在回头看你觉得那几年他教会了你什么呢？
0: 我感觉现在回头看就是这些年，我觉得更多教会了我一个

0: 那对于当时的你和家庭环境来说，它缓解了一部分的压力吗？
1: 一定的会缓解啊，就是有这200之后，你看比如说家里，就咱东北话实在来讲，就是买个大米买个白面啥的，这都是可以够了。
0: 其实在回顾家凯的成长过程当中，因为苦过，所以呢比谁都知道学习是改变命运最踏实的一条道。那在2022年你是开启了这个大学之路，从黑龙江就来到了百色。我注意到呢你是文科出身，但是学的是工程造价。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转变还挺大的，是什么样的这个考虑呢？
1: 那个时候就是工程造价感觉就业前景还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百院也是，就是那时候工程造价是文理兼收的，就是有机会来学到接触的这个专业。
0: 工程造价它得学力学、建筑结构、工程经济等等哈，全是理科的一个课程。
1: 对对对。
0: 但是当时呢，你是在高中的时候学的是文科哈，所以呢给自己又增加了不小的这个挑战。那有没有觉得说会特别的困难学习？
1: 就是困难程度一定是有的，因为跨文理学习确实挑战是很大的。然后之后我之前高中因为我是一个纯文科生，然后之后就很多理科的基础我也没有接触过。刚开始上课前就比如说接触高数啊，这种力学什么概率论什么什么的，这种
0: 天数
1: 物理啥的，对，那就是天数，压力非常大。比如说像高等数学这一科，哎，我就觉得当时因为也是刚上大一嘛，那时候也是就刚开始就是感受到大学这个学习模式。然后那时候反正高数真就是从零开始学呀，反正就是课上紧跟着老师，然后课下有时候就会去图书馆就刷刷教材，就跟那种网课再学一些，再补一补，然后再刷刷习题，就一点点把这种基础给它补齐。
0: 这个补习的过程会让你觉得辛苦吗？
1: 确实会有一些辛苦，真是特别难，对我这个文科生来讲啊。而且就是我确实也是个人的对理科的这种理解程度也是稍微是弱一点的，所以说我高中时候才会选择文科，但是现在大学又回到了理科理工类。
0: 对啊，180度的大转弯哈。
1: 对对对。
0: 当时的话室友他们其实也给了你很多的帮助和鼓励，对吗？
1: 对对对，就是当时在补这个差距的时候，有时候就比如说熬到深夜题也做不出来，对那种公式吧也比较是不理解，然后之后也是感觉到很累。然后之后就是有时候确实会有那种说哎呀不想学了就放弃吧，就把书就关上就不想再看书了。然后但是呢其实有时候就是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走的这些经历啊，想想就是家人或者说我当初来大学最开始的一个初衷，室友这些人他们特别好，他们就会鼓励我帮助我，遇到题不会的时候他们也会给我进行一个讲解，因为我们毕竟是文理嘛，文理就坚守，我们室友是有理科生比较就底子比较好的，然后他就会去主动来帮助我，然后就是看我说有点厌学了这种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他也会开导我。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好幸运的哈，可以遇到这种志同道合而且还是乐于帮助朋友的宿舍舍友，特别难得。
1: 对对对，确实他们情绪特别好。
0: 我感觉你们宿舍的氛围也挺好的。
1: 是
0: 在大学里头不仅是收获了这种知识，收获了友谊，同时的话呢还收获了不小的一个挑战，比方说你还会在大学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啊，挑战杯这些什么样的比赛呢？
1: 这个挑战杯是面向就是我们全国大学生，就是一个科创类的一个作品，就是自己一个大学生创新这种的一个作品一个比赛。
0: 当时你的成绩是拿到了广西赛区的一等奖，对吗？
1: 对对对。
0: 这对你来说会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也不只说一个奖状一个荣誉吧，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对我们这个团队当时就是一起熬夜啊一起就并肩奋斗的一个认可。通过这件事，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的学生嘛，然后之后我觉得就是我也可以说通过我的一些所掌握的一些技能和知识也可以说啃下这个科学类竞赛，反正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
0: 特别的难得，因为你会觉得说在这个比赛当中很重要的就是找到了信心，就像刚刚嘉凯说到的一个文科出身，对不对？在大学里头是拼命的去补理科的这个知识，而且还获得了奖。你记得当时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去参赛的呢？或者说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1: 我们当时我们这个作品是用回收锂电池科学方法来回收锂电池，然后我当时反正在这个团队主要负责的内容就是因为我是学造价的嘛，我们造价会涉及到一些图纸类的一种，比如说一些 CAD 啊那种建模啥的，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我们团队的一个建模一个梳理，去打造我们的 PPT 为大家更好的一个讲解，然后去掌握一些文献查文献，这种我是掌握这种工作。
0: 是在团队的合作之下拿到了这个成绩，当时应该会很兴奋。
1: 对对对，当时我直到拿到一等奖真特别兴奋，我没想到说就感觉就很不可思议，但是确实是让我们拿到这个一等奖了。
0: 你还记得那会儿是你大几的时候吗？
1: 大三上学期。
0: 大三上学期。哎呦，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就可以想象就是对自己会越来越有信心，而且在这条道上相信以后会走得更远。
1: 对对对。
0: 在大学的时候呢参加了比赛，而且你还做了特别多的事儿，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身份，比方说

0: 你是班里头的班长啊，学生会的主席，还是新媒体主编，这么多的职务在你的身上，你忙得过来吗？
1: 当时也是个学生的身份，因为也要兼顾到学习，然后和这个学生工作，肯定有时候会有一些忙不过来，但是我还是说会做一个时间规划，就是把每天的时间都进行一个规划，就比如说课堂上我会保证一个学习效率吧，就也不会说用课上的时间去处理一个学生工作，然后课后之后反正就是也要去说来补习一些我这个就是学科上的一些弱点，比如说那种理科类的嘛，剩余的课余时间或者晚上的时间，然后我就处理一下就是班级那种就是耽误的通知啊，和处理一些就学生的工作，还有就是我们新媒体的这个稿件和视频剪辑这些，还有学生会的一些工作啊，反正就是尽量就是不拖延，就是将事情能分清一个轻重缓急吧，紧急的事情先完成，不耽误大家一个时间，然后也不耽误大家就是一个对任务的一个进程。
0: 我觉得江海提到的一个时间规划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在自己的这么多的这个事情当中是有这个轻重缓急的一个规划的，时间规划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感觉到你应该是一个思路特别清晰的一个人，因此的话呢就可以平衡自己的学业和工作。那么为了做好这个新媒体主编的一个工作，其实你还学了很多东西，比方说像推文排版，这些都是零起步的吗？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当时选择新媒体，首先是因为我热爱这个摄影，然后当时也是知道我们学校有这样一个平台，我就想来这个平台来锻炼一下我自己。然后之后这个摄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因为在那个就是婚礼公司是对摄影楼是有一些基础在的，然后之后但是推文和排版这个确实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吧，当时也是因为头一次了解到公众号是这么发的，通过一些网页的一些排版，然后之后再去登录微信后台，再通过发送，这个对于我来讲反正当时是一个零基础学习的。
0: 为什么会想到要学这么多的新知识啊？
1: 一方面对新媒体的热爱是一方面的，但是更多的我是想说能掌握更多技能，能多锻炼自己。
0: 我感觉你应该是一个十八边形战士，就什么他都会一点，对不对？大学的时候还入了党，
1: 对，
0: 入党会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能够入党对我来说就是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更是一份沉重的责任。我觉得入党之后他会时刻的提醒我要以更高的标准来约束自己，做到一个吃苦在前、勇于担当和主动服务他人嘛。
0: 其实百色的这片红色土地对你的成长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就像你说的，最早是因为历史课本当中就学习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百色起义啊，就可以说来到了红城来求学，对不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会更加感受到了一份责任和担当。
1: 对，来到百色之后我也是去主动去学习去了解百色这个城市，走到那个解放街啊，还有就是咱们那个纪念碑这些地方，然后之后我就感觉这里的红色故事和精神革命真的是深深的感染到我了。我也是去经常就通过一是说个人去主动了解，还有就是跟学校进行一个红色故事的学习，然后我了解到就是咱们革命先辈的一个奋斗过往，然后先辈们就是身处那种逆境的情况下然后依旧说奋斗拼搏无私奉献的这个品格非常的令我感动，然后之后也不断的感召着我，之后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我自强奋进然后服务咱们群众的一个理想信念。
0: 其实在自己的脑海里头这种信念感是非常强的。我们也看到呢说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啊，你是获评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这个荣誉对你来说我相信也会让你的记忆特别的深刻，还记得那会儿就知道了这个结果的时候心情如何呢？
1: 是非常非常激动，没想到说我的这个成长的一个经历一个过程能与大家分享，然后获得这份荣誉。
0: 会觉得意外吗？
1: 其实有一点意外的，因为我觉得优秀的人也是很多的，但是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也是感觉特别意外特别惊喜。
0: 其实所有的这种好运运气它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还记得那会儿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告诉了谁吗？
1: 第一时间是打电话告诉了我的高中班主任张丽老师。
0: 为什么是他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高中时期的时候他是我的班主任嘛，然后那个时候通过家长会他了解到了我家庭，然后他就后面有一次私下找我，他就跟我说就是想帮助我，然后之后他就是一直说无条件的一直在精神和物质上就给予我帮助，然后一路也看着我成长，所以说我当时就想把这个喜悦分享给他，就是因为我的家庭和我经历上磨砺我的品格，但是在就是教育方面，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的高中班主任确实是没少帮助我，没少去磨练我的这个一个意识和这种就是管理的能力。
0: 我感觉就是您和张丽老师其实是亦师亦友，就师生情会特别的浓郁，大家都是非常温暖的人。那你觉得就是自己身上的哪些点会让你得到了这个荣誉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时这个评选，可能评委他们更看重的或许应该不是我遭遇的困境，最重要的应该是他们觉得就是我可以身处逆境没有羞。

0: 精神，我依旧努力求学，不断突破自己，然后同时还愿意回馈社会，投入志愿服务这个状态，不向命运低头，在这种磨砺中坚持的学习成长，尽自己所能传递更多温暖吧。我觉得这个大概可能是这种经历和这种不服输的劲头，然后可能更打动他们吧。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也不能算是我的座右铭吧，但是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就是逆境不是成长的绊脚石，而是磨砺意志和成就自我的磨刀石。我觉得这句话算是我一个座右铭。我觉得我经历这些磨难呢，这些跌撞的成长呢，我觉得慢慢就会体会出来，就是说曾经那些苦难给我带来很多痛苦，但是回头看，我觉得那些难熬的日子也确实打磨了我的心性，然后教会了我坚韧和感恩与奋斗。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困境可以打倒人，但是也可以淬炼人，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说要自己用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去面对困难，就是面对困难有那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对，
1: 所有弯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都是必经之路，它也一定会教给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从中汲取到经验，这就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成长值。那现在毕业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黑龙江，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0: 就是我目前是回到家里，是参加了我们黑龙江省的一个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希望能说将我在大学所学的知识与本领吧，可以就是落地实践，然后在服务岗位上也能不断的锻炼自己的，再去深化自己一个能力，尽我所能来回馈我的家乡。未来能继续带着我这种自强的一个信念，然后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不辜负我之前经历这些过往吧，然后之后努力的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力量。
1: 那现在呢，这个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已经是开始了吗？还是在等待通知？
0: 已经在开始了，已经开始上班了。
1: 哦，已经开始上班了。然后你具体的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0: 现在是在我们那个鸡西市地道区的东西街道服务，然后具体就是负责一些比如说我们街道的一些活动啊，一些志愿服务这种活动。
1: 当时为什么想到去参加这个志愿服务呢？是你自己去报名的？
0: 对，因为西部计划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说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觉得这句话真的特别鼓舞我。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这些年从小到大，无论是社会上亲朋好友还是说老师，就是一直有人在帮助着我，鼓励着我成长，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也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去回馈这个社会，要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虽然说我跟嘉凯是没有这个面对面的见过，但是通过和你的聊天感觉到你的形象会越来越具象化和饱满。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热心肠、非常善良温暖的一个小伙子啊，也希望你能够在家乡继续的发光发热啊，有机会的时候也希望常回百色来看看，因为我们这个城市也在不断的发展。
0: 是，好，我有机会一定会再回到百色去看一看的。网上都说嘛，大学就是人生的第二个故乡，在百色4年，我觉得百色给我带来了很多，这个文化的城市底蕴，这个红色给我带来的这种坚韧的品格，然后我觉得百色人也是特别热情的，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和氛围。
1: 等到自己工作稳定了，或者说有机会再回来看，其实百色也是你的第二故乡。
0: 对对。
1: 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嘉凯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但是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我们觉得这个年轻人离我们并不远。平凡的人只要心怀信念，脚踏实地，坚持不懈，也一定能够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愿每一个正在困境当中前行的年轻人能够从他的故事里头获得一些力量。我是小葵，感谢您收听本期的1052会客厅，我们下期再会。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4: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 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朋友们，中午好，欢迎锁定 FM105.2， 我是小新。今天是周日哈、咱们呢要调休上班，不知道今早有没有朋友就因为忘记调闹钟啊，差点迟到，一路匆匆忙忙赶去单位的呢？感觉这个周日过得有点错位哈。那今天的开场歌呢叫《玛丽叔叔的冒险》，今天上班呢真的就像一场冒险一样。那希望你有惊无险吧。

0: 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啊。这两天呢，白色的太阳是活力十足。现在出门呢还是短袖上阵哈、啊，防晒补水都不能够松懈。那么未来一周的天气呢，像今天晴转多云，气温是23到35摄氏度，这个紫外线强度呢是很强的，大家呢要做好防晒。明后两天呢依然是这样的晴热天，23号开启转为多云，气温有小幅回落，25号之后呢云量增多，27号前后迎来小雨的天气。整体来看呢，就是前期持续晴热，后期呢会有雨水到访，但是总的雨量呢也是偏少的，还是得注意防暑补水，田间作物呢也要留意抗旱。放眼整个广西呢，近期也是高温为主，桂北局地呢会有分散阵雨，但是降雨的范围不大。那些朋友呢看到北方降温的消息就很好奇，哎，冷空气什么时候到广西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啊，9月底之前，我国呢有4次冷空气过程，时间段呢是在19到21号、23到24号、25到26号，还有9月30号前后。那么这几轮冷空气主要影响的是西北、华北、东北，强度逐步增强，北方的降温呢会比较明显，但是呢冷空气南下到咱们华南哈、啊，尤其是广西这边，威力呢就会大打折扣，很难直接把高温一下子吹走。简单来说呢，就是北方秋凉上线，但是咱们晴热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雨水姗姗来迟，大家白天出门记得要防晒。早晚温差呢也是慢慢的拉开了，就是早晚的时候呢也得注意这个不要感冒了。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了，现在呢来关注一下路况。盘百二街路施工路段啊，现在呢是出城方向呢拥堵的有一段路哈，这个是比较明显的。火车站接站口这里呢是车辆密集缓行，祥云路的中医医院门口这里呢车辆呢也比较多。那么城区这方面呢，先来关注一下五中旁边的这个路口路段。就是从竹洲大桥下桥之后右拐的这个往五中方向去的路段呢是拥堵了。同时呢在金城湾门口这里还有金城湾和一家龙井家运就是江边的这个位置路口这里呢也是有点车辆密集。好的，老城区方面两大医院门口现在呢也是这个有开始有小小拥堵了。还有呢在桂林街的六中东门，也就是逸夫小学的路段往江边方向呢车辆也比较多。哎，包括呢这个逸夫的路口往广州街头的方向。同时呢在金地商城往金世纪商业广场的这个路段呢也是车辆缓行。哎，现在看到呢金都这里啊。就是以前的车站哈，往生活区的方向这里呢有一长段路呢是严重的拥堵啊，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平时很少见哈。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哇、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好了，接下来呢画的重点呢是跟旅游有关的哈，这个又即将迎来中秋国庆的假期，那么说到旅游呢，很多人呢都特别感兴趣。不过呢，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是跟房车消费有关的。哎呀，这个喜欢自驾游的朋友们哈，就可以留意一下，说不定呢哪天咱们呢也可以实现驾着房车去旅游。最近呢，国家食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给房车旅游松绑，推动房车从小众爱好慢慢变成大众休闲选择。这份文件由文旅部、发改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10个部门联合出台，覆盖了房车购买、上路停靠、营地建设、金融支持全链条。那么大家关心的痛点呢，文件都有回应，比如说优化房车登记、报废、驾考的管理，理顺旅居挂车通行规则，解决很多房车爱好者头疼的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同时要求各地加快房车营地建设，完善水电供给、排污配套设施，不再让房车无处落脚。另外呢，还会丰富房车租赁服务，降低体验门槛，就算不买车，咱们普通人也可以租一台房车，带着家人去山水间感受一下。那么在金融层面呢，也会推出适配房车消费的信贷产品，减轻购车的压力。那说到咱们广西哈，山水资源很丰富，像咱们百色周边的山水露营资源也很适合房车出游。那不少呢外地的车友呢，就早就开着房车沿着广西，比如说边境公路啊、乡村公路呢过来旅行。这一次新政落地，未来房车营地呢会越来越多，出行的

配套也会越来越完善。当然呢，条件呢也强调安全和文明露营，爱护环境，不乱丢垃圾。有计划体验房车出游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各地落地的细则，期待以后开着房车走到哪听到哪，把家安在风景里。

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国庆出行抢票大战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哈，一些朋友呢蹲守1206抢车票。那么国铁集团近日公布的一个数据，中秋国庆车票开售之后，系统识别到各类恶意囤票抢票订单，累计拒绝出票133.1万张，超过711万笔异常交易进入慢速队列。那么很多朋友呢抢票喜欢买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哈，在这儿呢小心你要提醒大家了，12306没有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加速抢票，加速包不会提高购票的成功率。那些用什么这个系统去抢票的订单啊，都会被系统风控识别拦截，票源重新放回票池，留给正常购票的旅客。购票呢，一定要认准官方的12306的 APP 和网站，不要花钱买加速包，避免损失。

最近的社交平台还有很多网友讨论说，哎，发现了同样的一趟高铁，国庆的票价看起来比平时要贵哦，怀疑是因为打折的力度比较大。那么现在啊，这个出行的人多了，那折扣自然没有那么高哈、啊，相比之下呢，就比以前贵一点了啊，这只是正常的，并不是涨价。好了，那如果还没有抢到票的朋友呢，多留意一下这个候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留意一下退票和放票的时间。

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

0: 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00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12:35，此时此刻你锁定的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我是小新。刚刚听的这首歌呢，歌名很好玩，叫《亲爱狗朋友》。你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可爱的小狗，这个人类的好朋友呢，还是想到你那帮狐朋狗友？好了，那这个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是星期日，但是我们很多人呢还是得上班。周日上班状态如何呢？如果因为是忘记定闹钟啊，可能早上呢会有点鸡飞狗跳。生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计划偶尔打乱，但日子依旧热气腾腾。不用因为小小的手忙脚乱焦虑，好好的吃一顿午饭歇一歇，是对自己最好的犒劳。那其实今天呢，我有一招，这个就是说服自己来上班的一个小小的办法，就当今天是休息日，但是呢闲着也是闲着，我就来单位加个班吧。因为平时周末有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所以就有一种今天休息但是我很勤快，我值得表扬的那种感觉，这样上班的心里就特别的舒坦，说不定呢工作效率会更高哦。好了，那接下来呢关注的资讯呢是跟住房公积金有关的。今天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一次修改呢实实在在扩大公积金的使用场景，很多灵活就业人群也能够缴存公积金。新版条例呢把公积金提取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除了买房租房之外呢，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公积金。也就是说呢，账户里的公积金不再只能买房才能动用，装修房子交物业费都可以申请提取，减轻生活开支压力。缴存的范围也迎来调整，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这类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之后同样可以申请公积金低息贷款买房。异地公积金业务办理呢也简化，缴存记录全国互认，异地买房贷款不用来回转公积金账户。公积金贷款审批时限呢从原来的15个工作日缩短到10个工作日，而这个办事的效率呢更高。

0: 从解放街到江边路，几步之遥穿越了时光，从恒基广场到银龙山，清澈的又江隔开了喧嚣，
1: 生活在百色，
0: 我迷上了这座城市的美丽。1052百色综合广播，和你一起爱上这座城市。
2: 好的，接下来能不能关注一下这个新版住宅规范啊？这个明确了新建住宅呢，4层级以上的住宅都要设置电梯。那么过去呢，国家标准是7层级以上才强制配电梯，这次呢标准下调，居住友好度大大提升了。新规呢还提高了住宅的层高，层高最低标准由原来的2.8米调整到3米，室内的空间更宽敞，阳台、外廊的护栏的高度提高到不低于1.2米，保护老人小孩的安全。电梯的轿厢尺寸呢，也要求可以容纳担架，万一住户突发疾病，救护车的担架可以直接进电梯，提升应急救援能力。不过呢，要区分清楚啊，这个规范呢是针对于新建住宅的，那么对于已经建好的老旧小区不是强制加装电梯。1555期间，国家计划改造大量的老旧小区，计划更新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呢，还是遵循居民协商自愿申报政府补贴的模式。正在居住在老小区的朋友们，如果呢这个楼栋对加装电梯有想法呢，可以跟邻居跟社区呢去沟通，了解本地加装电梯的补贴政策。

生政策呢，接下来关注一下健康的话题。最近呢，超慢跑这个运动啊，在社交平台走红，被网友称作比快走更有效，比跑步更轻松。哎，一看这个我就特别感兴趣哈，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那么这种锻炼方式呢，蛮适合上班族和中老年朋友的。有很多人想运动减肥，但是呢，跑步太累，容易伤膝盖；快走燃脂效果有限，超慢跑刚好卡在这中间。什么是超慢跑呢？核心就是极低配速慢跑，速度呢甚至比正常慢跑呢要慢很多，保持小步幅，脚掌轻柔落地。跑步的时候呢，可以轻松的说话聊天，不会喘的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不用追求速度，重点维持持续的强，就低强度的有氧。那么和快走相比呢，超慢跑心率更高，燃脂效率更好，对比快跑呢，对膝关节冲击力小很多，不容易受伤。超慢跑也不是人人适合的，像体重基数很大，膝盖有旧伤的朋友，运动之前最好咨询一下专业医生。锻炼之前呢，记得要做好热身，穿缓冲好的跑鞋，选择塑胶跑道，平整路面，不要硬撑。不用追求每天长时间的运动，每次呢20到30分钟，一周能坚持到3到4次规律运动，比偶尔高强度的突击更加的有效果。所以呢，平时这个上下班或者是晚上

望这吃完饭之后啊，可以呢出门锻炼一下，健康不在于高强度的内卷，找到自己能够长期坚持并且适合自己的运动才是最好的养生。

手 So Far Away 之后呢，来聊个轻松的网络热搜话题哈，就是讨厌求偶感很重的人。最近的这个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大量网友的讨论。那么一些网友解释说啊，这里说的求偶感重啊、不是正常的追求喜欢的人，而是不分场合还有边界感缺失，经常刻意的去展示，过度释放暧昧信号，把普通的社交变成单向的异性吸引展示。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普通朋友聊天哈，他总是刻意的油腻发言，在公共场合也不分对象去刻意的展示自己的魅力哈，所谓的魅力啊，哪怕是工作场合也夹带暧昧的表达。那么大家反感的核心不是别人勇敢表达好感，而是缺少边界感，无视对方的感受，把所有的

场景就社交的场景呢都变成一种自我展示，让人感觉很尴尬。真诚永远是加分项，正常的好感呢是尊重对方，懂得看对方的反馈，保持社交边界啊，就是礼貌。而求偶感过重，往往只是关注自我表达，忽略了别人的感受。那不管是交朋友还是表达好感，舒服的关系一定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守住边界的基础之上。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呢是12:54了，也慢慢的过渡到一个午休的状态喽。在这儿呢，希望大家这个好好吃饭，短暂的休息，养足精神。天气晴热，记得多喝水，做好防晒。好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继续在这儿不见不散，拜拜。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4: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5: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6: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教育部、国家民委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定于9月14号至20号举办第29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据介绍，本届推普周创新构建一加七加 N 活动模式，九部门将会同吉林省人民政府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办全国推普周开幕式等重点活动，并赴有关地区调研指导。国家民委将组织全国民委系统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结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开展系列推普宣传活动。各边疆民族地区也将因地制宜，结合地域特色开展经典诵读、各族群众普通话培训、乡村推普实践等活动，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让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增进民族团结、助力乡村振兴、推动边疆繁荣发展的坚实力量。9月1号至4号，由广西、广东两省区民综委联合主办的东西部协作三项计划粤桂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交流活动在广州、深圳举行。来自广西部分社区市民综委负责同志、部分街道社区培育对象代表以及广东部分市民族工作部门的同志共40人参加活动。在为期4天的交流中，考察团一行先后深入广州市德河源民族文化村、南沙区龙穴街道龙穴社区以及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振兴乡村帮扶中心等地进行实地调研。通过现场观摩、座谈交流等形式，两地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非遗保护传承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粤桂两地社区工作者互观互学，取长补短，不仅分享了各自在基层治理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更在交流中增进了情谊，为下一步深化东西部协作、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伊犁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专题培训班在南宁市举办。培训期间，南宁市民综委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综委签订3项计划合作协议，两地以中华民族一家亲、桂江牵手心连心为纽带，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共同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携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日前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开展。来自广西、贵州、云南、西藏、新疆五省区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深入博物馆、企业、社区走访，见证广西与新疆各族儿女跨越

0: 4000公里的山海情缘，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近日，2026年东风润苗行动民族团结科创筑梦夏令营在武汉闭营。马山县共选派16名优秀学生及2名带队教师赴武汉参加为期5天4晚的跨省研学交流活动，与新疆、西藏、湖北3地青少年齐聚江城，开展科创研学交流。研学期间，他们先后走进东风汽车全球创新中心、易派智能制造工厂、湖北省科技馆，沉浸式感受现代工业科技力量与前沿科学魅力，登临黄鹤楼，夜游长江，探访盘龙城遗址，领略荆楚大地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活动中，同学们还创作民族团结科技创新主题作品，互赠特色礼物，交流家乡文化，在朝夕相处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近年来，广西坚持共建共享理念，加强新时代安边固边兴边工作，推动乡村建设与治理创新，边境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4: 走进广西平祥东盟跨境合作农作物种苗繁育中心，只见大棚内一片绿意盎然，全自动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在浇水。崇左被誉为中国糖都，蔗糖产量常年占全国的1/5。这个于2023年6月建成的繁育中心，是全国首个全育甘蔗2种繁育基地，也是广西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的首批签约企业。广西自贸区丰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奎介绍，他们新繁育的脱毒组培甘蔗苗具有抗病性强、产量高、糖分足等特点，这些种苗可降低病害发生率30%，提升产量20%，实现每亩增产1吨左右。目前公司已启用全国首条甘蔗脱毒种苗自动化生产线，每年可繁育5000万株组培苗。黄奎介绍，政府整合资源，完善基础设施，企业通过租用固定资产提供分红，这种合作模式有效推动了项目的建成和运营，带动各族群众实现增收致富。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吹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Hello, my name's Forrest. Forrest Gump.Do you want a chocolate? I could eat about a million and a half of these.
1: 阿甘正传是由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的电影，由汤姆·汉克斯、罗宾·怀特等人主演，于1994年7月6日在美国上映。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温斯顿·格鲁姆于198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的主角阿甘是一个智商只有75的低能儿。在学校里，为了躲避别的孩子的欺负，听从一个朋友珍妮的话，开始奔跑。
5: I'm Jenny. I'm Forrest Gump.
1: 在中学时，他为了躲避别人而跑进了一所学校的橄榄球场，就这样跑进了大学。阿甘被破格录取了，最终成了橄榄球巨星，受到了总统的接见。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而重感情，对人只懂付出不求回报，也从不介意别人的拒绝，他只是豁达坦荡地应对生活。他把自己仅有的智慧、信念、勇气集中在一点，他什么都不顾，只明白凭着直觉在路上不停地跑。他跑过了儿时同学的歧视，跑过了大学的足球场，跑过了战火纷飞的战场，最终跑到了他的终点。影片的亮点还在于阿甘对珍妮的感情，专一、执着、无私。
5: You can't keep doing this, Forrest. You can't keep trying to rescue me all the time.
4: They was trying to grab.
1: 从小到大，无论珍妮做什么，不管她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阿甘始终思念着这位姑娘，最后陪伴她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影片还有一位被值得记住的女性形象，她就是阿甘的母亲。她从来不嫌弃孩子的愚钝，她让阿甘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阿甘受挫的时候，他说，生活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会有这样的一幅场景，在广阔的蓝天下，一根轻盈而洁白的羽毛从天而降，缓缓地降落在阿甘的脚下。我想这其实正是影片在暗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把生命看得像羽毛般的纯洁、平淡而美丽，那么这个人必须是阿甘。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每个女孩的衣柜里头都有一件衣服，叫做曾经买它穷成狗，如今嫌它穿着丑。肚子大不可怕，可怕的是里面没有真材实料。在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的事情无法解释，
3: 比如有的人吃饭长智商，有的人吃饭长脂肪。
2: 好啊，心里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3: 可是它竟然砸到了我的脚。
2: 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好姑娘，她不要你房，不要你车，更不要你的钻石和你的钱，
3: 当然她也不要你。
2: 你减不减肥有什么区别吗？
3: 有啊，从理直气壮的吃变成了提心吊胆的吃。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我就服下想战之惆怅，战到再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虚心欢是绝地偏方，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便已除了心痛难当，多情绪。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

0: 诗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四季轮回，秋意渐浓，每一阵秋风，每一片落叶，都藏着独有的怀旧与温柔。总有一首老歌是被秋日的静谧轻轻唤醒尘封的过往。今天分享侯湘婷的《秋天别来》，温柔婉转的唱腔，细腻清冷的旋律，这首《秋天别来》是无数人的青春单曲循环。这首歌藏着年少的不舍、青涩的遗憾与纯粹的眷恋。

秋天自带离别与落幕的氛围感，就像人生那些匆匆收尾的故事，擦肩而过的人。我们总在季节更迭里感慨时光，在熟悉旋律里回望从前，那些未曾圆满的遗憾，舍不得的过往，不必刻意遗忘，就让秋风带走惆怅，让老歌留存温柔。岁月悠长，所有遇见与离别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金秋吃蟹季，小扎来告诉你如何把大闸蟹吃个明白。首先，不是所有的螃蟹都叫大闸蟹，只有中华绒螯蟹才是我们所说的大闸蟹。
2: 我是中华绒螯蟹，

0: 我是帝王蟹，
1: 我是蜘蛛，谢谢。啊，其次买蟹需要挑时节，也要挑性别。九月买母蟹，红膏丰满香醇；十月买公蟹，白膏量大肥嫩。你看，在大闸蟹界，也是女的更早熟些嘛。
2: 嗯，讨厌了。
1: 那么，怎么才能挑到一只好蟹呢？千万要记住四个部位：腿要又长又劲，胃要又厚又圆，眼要灵活有神，钙要光泽硬实。最好掂量掂量大小差不多的蟹，越重说明蟹肉越紧实。很多好奇宝宝就会问了，为什么都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呢？
3: 那是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好啊，我们大闸蟹每天都在清澈的活水里游泳，在水草健身房里锻炼，都是新鲜的小鱼小虾、哦、能不结实吗？
1: Nice。 好吧，非常的优秀。聊完买蟹，咱接着聊吃蟹。尿酸高的人还是不建议吃螃蟹，蟹肉中的嘌呤非常高，吃多了容易
3: 痛。
1: 螃蟹除了嘌呤高，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也都很高，一次吃太多也很容易消化不良。
4: 我不想说太多，自己出来。
1: 所以吃螃蟹不要贪多哦。那么好奇宝宝又要问了，螃蟹身体的哪些部位不可以吃呢？小扎来告诉你，绝对让你瞬间提升男友力。蟹肚子下面要全部掰掉，那里有蟹的肠子，打开蟹壳之后，蟹壳嘴的位置那一坨是蟹胃，也要摘掉不要。身体上又有两排蟹腮，都要摘掉。接下来就是重点咯，蟹身体的中间位置隐藏在蟹黄蟹膏里面，会有一个五边形的小肉片，
4: 翻出来扔掉。
1: 这个是蟹心，这是整只蟹极寒的地方，为你的他找到蟹心，然后潇洒地告诉他，
3: 亲爱的，这是蟹心，我绝不能让你吃这极寒之物。
1: 哇，老公你太 man 了。除了以上说的不能吃的部分，别的都能吃。蟹肉鲜嫩清甜，蟹黄蟹膏浓香美味。那大闸蟹怎么吃最好呢？当然是
4: 趁热吃啊，
1: 甭管你是蒸着吃、炒着吃、拌面吃，都要把螃蟹彻底做熟，否则可能会吃到寄生虫和致病菌。买蟹如果一次买的太多，煮的时候一锅摆不下也没有关系，把活蟹绑上腿，盖上湿毛巾，放冰箱冷藏，还能存活一周左右哦。
5: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啊。
1: 又是和家人一起品尝美味大闸蟹的时候了，金秋吃蟹季一定要吃到爽哦。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7: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6: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7: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6: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7: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8: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7: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

0: 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 听百色，欢迎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祖国南疆的边境线上，有一所距离中越647号界碑不足3公里的幼儿园，这里的孩子们每天推开校门就能望见连绵的山峦和国门。今天的听百色，我们要认识一位把青春安放在边境校园的护花人，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2: 七国七七百七，
1: 这是前往平孟口岸的路上，陆春梅带着孩子们唱起熟悉的歌曲《国旗国旗真美丽》。清亮的童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20多个孩子围在647号界碑旁，踮起脚尖，伸出小手，轻轻抚摸界碑，眼神里写满好奇。带队的陆春梅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认真聆听边防民警讲述界碑的故事。平孟镇拥有70多公里边境线，而平孟镇中心幼儿园就坐落在离国门最近的地方。最近几年，陆春梅多次把课堂搬到口岸边关，她说想让孩子们知道学校附近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在他们心底种下保家卫国、守护家园的种子。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2: 我们也有多次带孩子出去研习，我们园所旁边就是平孟派出所，我们也会带他们出去参观，让他们知道我们身处中国，然后身处在03公里的这么一个园所，我们爱国爱家。
1: 陆春梅选择幼教这条路，源于父亲留下的接力棒。他的父亲曾是边境学校的一名教师，在他年幼时不幸离世。从旁人的讲述里，他父亲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形象深深扎根他的心里。怀着对教育的热爱与对家乡的眷恋，2011年，他以原聘身份走进平孟镇中心幼儿园，一待就是10几年。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2: 从2011年到现在算的话，都15年来。选择这个教师这个行业，也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影响嘛。我父亲原先他也是一名平孟小学的一名教师，我在小的时候也是一直跟随着他在校区里面玩耍，也知道他尽心尽力的对每一个学生，然后他的这一份边境教师的执着的执教态度也是影响到我。
1: 在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的走廊里、楼梯边，随处可见孩子们以界碑、国门、哨所为题材创作的绘画和手工作品。陆春梅把这份边关情怀融进了日常教学，她结合当地的红色教育资源，带着孩子们看图片、看视频，认识天池哨所、平孟口岸、炮台山等。这些每天映入眼帘的事物是边境学校最生动的教材。由于边境学校教具和教学资源相对有限，他和同事们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木、农作物、花草自制教具和玩具，打造富有边关特色的班级环境，让乡村幼儿也能享有丰富温馨的成长氛围。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现有130多名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还有部分来自跨境家庭。对陆春梅来说，相比硬件不足，这些孩子更需要的是耐心和陪伴。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2: 留守儿童太多了，然后孩子们确实比较缺父母的爱。既然来到幼儿园了，我也是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然后耐心的去引导他们，他会感受到我们的这份爱，他也会觉得我们会像妈妈一样的关心他，有什么事情他也会第一时间跟我们说，有时候一见到我们就会冲着跑过来抱着我们，这一刻我们是感到很欣慰的。
1: 对于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从小跟着家里人说方言，入园时几乎不讲普通话，也不敢在生人面前开口。作为土生土长的平孟人，陆春梅最懂孩子们的胆怯从何而来。她从不着急，一句一句慢慢教，用游戏带着他们开口。慢慢的，孩子们从躲在家长身后到愿意主动举手，甚至站到台前大声唱歌。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2: 我们边境教育确实比外面的学校呢有一些不一样，比如像我们的师资啊或者设备都不比外面的学校，然后我们边境这边呢就是很多的留守儿童，他们呢一直都是父母在外面，然后在家里面跟老人一起生活的话都是土话交流的比较多，出入园的时候呢有的孩子还是说不上普通话。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本地人呢，我也会慢慢的去跟他交流，告诉他我们要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慢慢的他们也改变了自己的交流方式。
1: 15年过去，陆春梅带过的孩子一批批长大，他也从青涩的原聘教师成长为骨干，多次获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近年来，幼儿园的教学环境明显改善，宽敞明亮的教学楼、舒适的休息室、玩耍的玩具一应俱全。但陆春梅说，边境的孩子需要有人留下来守护，三尺原舍虽小，守好它就是守住了边境的下一代。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2: 我的信念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的热爱，我会坚守到我退休。
1: 一枝梅虽单薄，但万千枝春梅扎根边境，便能连成祖国边境线上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守护下一代的边境线。在祖国南疆，有无数像陆春梅这样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日复一日守在三尺原舍里，教孩子说好一句句普通话，陪孩子画好一面面国旗。这些事虽小到容易被忽略，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日常，构成了边境学前教育最坚实的底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5: 人们看到都会有一阵莫名的。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衣服蹭上口红印，很多普通洗衣液洗不干净，特别让人头疼。口红里面呢有大量的矿脂、蜡质、色素，牢牢的附着纤维。而卸妆油里面的油脂可以以油溶油，溶解口红蜡质。酒精呢可以溶解口红当中的色素。但是咱们不用直接下水，咱们把卸妆油或者是酒精敷在口红印记上静置片刻，把口红成分充分溶解之后再正常洗涤，印记呢就会去除了。但是要提醒大家，丝绸、羊毛这类娇贵的面料，酒精要慎用，防止损伤面料造成褪色。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

0: 向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 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18日向海图墙开放发展，推动广西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座谈会在南宁举行。会议围绕当前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形势、机遇和挑战，以及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道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商百色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大计。百色融媒消息，9月19日，由市妇联、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八桂家教直通车百色市家长开学第一课活动，在百色市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本部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全市各学段家长代表500余人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家庭教育实操知识。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9日，由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主办的2026 AI 出海未来独角兽企业 TOP100 榜单发布暨人工智能场景对接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发布的榜单聚焦 AI 领域创新力量，在智能制造与工业数字化、海洋能源与智能装备等6大应用场景遴选代表性企业。新华网消息，商务部18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同比下降5.3%。新华网消息，19日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3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NONO 带来的 R&B All Night。这首歌以丝滑的 R&B 旋律和浪漫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歌单里的深夜单曲循环。节奏轻柔，氛围暧昧，是属于夜晚的温柔告白。
1: 渴望期盼，却又怕说。
0: 下一首歌来听赵乃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与你》。赵乃吉的嗓音松弛又有温度，略带沙哑的声线自带叙事感，把长久陪伴唱得格外踏实，没有刻意煽情，却能够戳中人心底对安稳感情的向往。邀请我没办法，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含韵带来的《我爱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含韵带来的《我爱你》，这首歌是张含韵在音乐综艺上演绎的翻唱版本，清亮的声线层层递进，从最初带着少女感的柔软倾诉，逐步过渡到副歌部分充满力量感的爆发，把明知会散场仍选择疯狂的清醒感和最终长出翅膀的释然感演绎的极具感染力，让这首作品跳出了小情小爱，多了一层女性自我成长的厚度。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念念不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的《念念不忘》。这首歌讲述从校园心动到久别怀念的完整情感轨迹，张靓颖干净克制的声线把成年人心底藏着的温柔余韵娓娓道来，让不少听友都深有共鸣。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于心有愧》。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于心有愧》。这首歌精准戳中了无数人年少时无心伤害恋人，后知后觉陷入漫长自责的情感体验，让不少的听众自然带入失恋后的自我反省场景，将其解读为一首迟来的感情忏悔。

0: 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9: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

0: 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荣威消息，9月18日，百色市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右江民族医学院举行。活动在欢送即将走进军营的新兵的同时，也为全市群众和广大师生上了一堂沉浸式国防教育实景课。百色荣威消息，近年来田林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立足709.23万亩林地资源，聚焦林下经济精准发力，破解林业发展小散弱难题，推动林业产业从单纯守绿向护绿、兴绿、富绿跨越，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惠民的高质量发展道路。2025年，该县林业总产值105.04亿元，其中林下经济经营面积209.7万亩，总产值18.76亿元，林下经济成为当地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9日，智慧低空拥创未来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推介会在南宁举行。推介会以链主牵引加场景开放加生态合作模式，面向全国招募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合作伙伴。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新华网消息，记者从19日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获悉，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3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蓝带来的在月台上等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张震岳大渊带来的迷途羔羊。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震岳大渊带来的《迷途羔羊》。迷途羔羊是指每一个在人生道路上感到迷茫的人，不知道该往哪走，不知道该不该回头。张震岳粗犷又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别回头望过往，硬着头皮往前走的坚韧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曲筱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冰带来的《往事如烟》。这首歌讲述的是时光流逝，旧情难追的感慨。曲肖冰略带沙哑的女声，把青春里的莽撞、遗憾和时隔多年的释然感诠释得很有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南方的花和北方的雪》。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南方的花和北方的雪》。雪落进花的世界会融化，花去到雪的天地会被冰冻，两个世界的人强行拉扯只会相互消耗。这首歌用极具反差的自然意象，讲透了异地恋里注定错位的告别，把异地恋里最常见的走不到最后的遗憾写得直白又戳人。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汪苏泷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腾空》。这首歌把挣脱束缚、及时心动的内核贯穿始终，鼓励大家抛开纠结，跟随当下的第一个想法行动，哪怕不问方向、不明下落，起飞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这种反内卷的轻松态度刚好击中了当代人被焦虑裹挟的情绪痛点，让歌曲不只是一首抓耳的流行歌曲，更是成为了一个随时给人松绑的情绪出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
3: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4: 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6: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6: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6: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6: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5: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5: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5: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5: 掌握避险技能，
3: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18日，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宣传活动在右江区举行。作为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百色融媒消息，9月19日，龙陵各族自治县苗、彝、哥老、壮、汉等5个民族群众欢聚在鹤城新区，开启2026年长新节民俗活动，共同庆祝丰收之年。长新节是哥老族庆丰收、祭先祖、品新粮的重大节日，如今已成为龙陵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民俗活动。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广西生物医药领域首个10米法电磁兼容实验室在南宁正式建成投用，填补广西大型有源医疗器械电磁兼容高端检测空白。新华网消息，9月19日，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人民网消息，为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于1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10月17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3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说分手》，下一首歌来听钟嘉欣《好好珍惜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钟嘉欣带来的《好好珍惜自己》。钟嘉欣表示，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在演艺和为母之路上的成长感悟，鼓励大家学会欣赏自己，爱惜自己，同时学会放手。他认为生命中的许多事情无法掌控，学会取舍才能够变得更强，更有智慧。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素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素月》，通过钢琴和弦乐的融合编排，营造出缱绻深情的氛围，旋律悠扬婉转，表达出了对心悦之人的思念和相守一生的夙愿。下一首歌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利比带来的《第四个季节》。这首歌围绕分手后的漫长思念展开，把一段感情的彻底冷却具象到时间流转的第四个季节，传递出爱从炙热到熄灭的无力感。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失恋循环歌单里的热门曲目。下一首歌来听阿桑，一直很安静。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红浓透亮，聚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18日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在南宁举行。在签约活动中，百色市成功签约新材料领域项目1个，总投资额41.4亿元。项目将打造高端锰基芯材料产业集群，建成投产后力争实现工业总产值100亿元以上，为百色新材料产业提质扩容、研炼补炼注入强劲动能。百色融媒消息，9月18日上午，第20至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项目建设成果展在南宁举行。此次成果展，百色精选熔融氧化铝连续纤维项目、中康现代化坚果产业项目、凌云大森林板材深加工贴面项目等3个代表性项目参展，生动展现革命老区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深化中国东盟产业链协作的实践成效。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8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在南宁举办，现场发布254个广西向海经济投资场景清单，涵盖向海产业、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人工智能加向海3大领域。新华网消息，记者19日从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了解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维护公平售票环境。新华网消息，9月19日18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3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家长鼓励孩子多跑多跳，盼着孩子长高身姿挺拔。其实啊，适度运动本身没有问题，合理锻炼呢，能增强肌肉力量，促进骨骼生长，对于孩子身体健康大有好处。可现实里啊，一些孩子越运动越弯腰驼背，肩膀一高一低，还总喊腰酸背痛，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问题不在运动本身，而是运动动作做错了，悄悄损伤着正在发育的脊柱。这样的运动没有达到锻炼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今天啊，我们来聊聊如何在运动中保护好孩子的脊柱健康，让孩子安心运动，挺拔成长。说到孩子的脊柱健康，家长必须认识到孩子的脊柱还处在发育的阶段，骨骼柔软，长期受力不平。

0: 平衡很容易出现疲态变形。在运动中有三类动作会持续损伤脊柱，家长啊一定要及时纠正。那第一类呢，就是单侧负重运动，比如长期单肩背沉重书包，单手提重物，会让脊柱两边受力不一样，慢慢形成了高低肩，严重呢还会引发脊柱侧弯。而正确的做法是双肩背书包，重物分两边手提，保持身体的受力均衡。第二类呢，是过度猛烈扭转动作，不规范的球类挥拍动作，快速大幅度转体跳跃，会瞬间拉扯脊柱，容易扭伤腰背，拉伤肌肉。所以呢，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在运动的时候啊，要做到规范运动，动作慢一点，幅度小一点，不要突然大力扭腰。第三类呢，是高冲击蹦跳落地运动，从高处台阶直接跳下，跑跳落地，膝盖不弯曲，巨大的冲击力呢会顺着身体传到脊柱，干扰骨骼的正常发育。而正确的做法是落地时屈膝缓冲，减轻脊柱承受的震动。需要提醒各位家长，孩子的所有运动都需要循序渐进，慢慢学，慢慢练，累了呢就及时休息，别硬撑，身体的感受啊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刚才说到了三类运动动作会对孩子的脊柱造成损伤，一些家长可能不以为然，认为孩子恢复力强，一点点损伤很快就恢复了，影响不大。这种认知呢是不可取的。孩子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规范动作，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有可能会养成不好的运动习惯，造成的脊柱损伤日积月累，将难以挽回。那么孩子脊柱健康透支会带来哪些麻烦呢？第一呢，就是体态变差，打击孩子的自信心。长期受力不均会出现高低肩、歪身、驼背，站立走路身形歪斜，孩子容易因为外形自卑，不爱抬头与人交流。二呢，是经常腰酸难受，影响学习。腰背肌肉长期紧绷劳损，孩子上课久坐，运动后总喊腰疼，坐不住，听课专注力大打折扣。第三啊，就是骨骼发育变形，后期矫正难度大。青少年骨骼可塑性强，坏习惯长期保持会定型，等到明显侧弯驼背再干预的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孩子也要承受更多的不适。四呢，是运动容易反复拉伤，发力姿势错误会让腰背肌肉持续紧张，打球跑跳时更容易扭腰拉伤，耽误日常学习和户外运动。那么从以上的这些麻烦不难看出孩子脊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对孩子的脊柱健康重视起来，及时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保护好孩子的脊柱健康。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孩子在运动的时候啊，除了要避开伤脊动作，有几个细节呢也要做到位，才能更好地保护脊柱健康。第一啊，就是运动前热身。在运动前，咱们花5到10分钟的时间动动脖子，转转肩膀，扭扭腰，做简单的动态拉伸，避免拉伤。第二就是运动时别憋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保持正常均匀呼吸，憋气呢会增加腹腔和脊柱的压力，容易引发身体不适。第三啊，疼痛立刻停止，如果孩子在运动中感觉腰、脖子、后背疼，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后若不适感仍未缓解的话，要及时就医。第四呢，新手找专业指导，孩子第一次接触各类运动，特别是瑜伽、普拉提时，最好跟着专业的儿童青少年教练学习，掌握规范的动作要领，避免因动作错误损伤脊柱。运动本身啊，是助力孩子挺拔成长的良方，避开伤脊动作，养成均衡发力的好习惯，才能守护好发育中的脊柱，让孩子拥有端正好看的体态。希望各位家长平时多留意孩子背包、运动、坐姿的小细节，发现不对的时候啊，及时纠正，从小做好孩子的脊柱养护，让孩子健康成长。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5颜6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8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

0: 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2: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2: 哦，好多了。
1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0: 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四季轮回，秋意渐浓，每一阵秋风，每一片落叶，都藏着独有的怀旧与温柔。总有一首老歌适配秋日的静谧，轻轻唤醒尘封的过往。今天分享侯湘婷的《秋天别来》，温柔婉转的唱腔，细腻清冷的旋律，这首《秋天别来》是无数人的青春单曲循环。这首歌藏着年少的不舍，青涩的遗憾与纯粹的眷恋。

秋天自带离别与落幕的氛围感，就像人生那些匆匆收尾的故事，擦肩而过的人。我们总在季节更迭里感慨时光，在熟悉旋律里回望从前，那些未曾圆满的遗憾，舍不得的过往，不必刻意遗忘，就让秋风带走惆怅，让老歌留存温柔。岁月悠长，所有遇见与离别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金秋吃蟹季，小扎来告诉你如何把大闸蟹吃个明白。首先，不是所有的螃蟹都叫大闸蟹，只有中华绒螯蟹才是我们所说的大闸蟹。
2: 我是中华绒螯蟹。
3: 我是帝王蟹。
4: 我是蜘蛛蟹蟹、啊、
1: 其次，买蟹需要挑时节，也要挑性别。九月买母蟹，红膏丰满香醇；十月买公蟹，白膏量大肥嫩。你看，在大闸蟹界，也是女的更早熟些嘛。
5: 嗯，讨厌了。
1: 那么，怎么才能挑到一只好蟹呢？千万要记住四个部位：腿要又长又劲，胃要又厚又圆，眼要灵活有神，钙要光泽硬实。最好掂量掂量大小差不多的蟹，越重说明蟹肉越紧实。很多好奇宝宝就会问了，为什么都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呢？
2: 那是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好啊，我们大闸蟹每天都在清澈的活水里游泳，在水草健身房里锻炼，都是新鲜的小鱼小虾、哦、能不结实吗？
3: Nice。
1: 好吧，非常的优秀。聊完买蟹，咱接着聊吃蟹。尿酸高的人还是不建议吃螃蟹，蟹肉中的嘌呤非常高，吃多了容易
2: 痛。
1: 螃蟹除了嘌呤高，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也都很高，一次吃太多也很容易消化不良。
6: 我不想说太多，自己出来。
1: 所以吃螃蟹不要贪多哦。那么好奇宝宝又要问了，螃蟹身体的哪些部位不可以吃呢？小扎来告诉你，绝对让你瞬间提升男友力。蟹肚子下面要全部掰掉，那里有蟹的肠子。打开蟹壳之后，蟹壳嘴的位置那一坨是蟹胃，也要摘掉不要。身体上又有两排蟹腮，都要摘掉。接下来就是重点咯，蟹身体的中间位置隐藏在蟹黄蟹膏里面，会有一个五边形的小肉片，
6: 翻出来扔掉。
1: 这个是蟹心，这是整只蟹极寒的地方。为你的他找到蟹心，然后潇洒地告诉他，
2: 亲爱的，这是蟹心，我绝不能让你吃这极寒之物。
1: 哇，老公你太 man 了。除了以上说的不能吃的部分，别的都能吃。蟹肉鲜嫩清甜，蟹黄蟹膏浓香美味。那大闸蟹怎么吃最好呢？当然是
6: 趁热吃啊。
1: 甭管你是蒸着吃、炒着吃、拌面吃，都要把螃蟹彻底做熟，否则可能会吃到寄生虫和致病菌。买蟹如果一次买的太多，煮的时候一锅摆不下也没有关系，把活蟹绑上腿，盖上湿毛巾，放冰箱冷藏，还能存活一周左右哦。
7: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啊。
1: 又是和家人一起品尝美味大闸蟹的时候了，金秋吃蟹季一定要吃到爽哦。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7: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8: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

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0: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

0: 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余以泽，
1: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2: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3: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

0: 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

0: 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15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树维介绍，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各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2: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

0: 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4: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3: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4: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 本届电影节延续思路通。

0: 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0: 法国经济与财政

0: 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0: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家长鼓励孩子多跑多跳，盼着孩子长高身姿挺拔。其实啊，适度运动本身没有问题，合理锻炼呢，能增强肌肉力量，促进骨骼生长，对于孩子身体健康大有好处。可现实里啊，一些孩子越运动越弯腰驼背，肩膀一高一低，还总喊腰酸背痛，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问题不在运动本身，而是运动动作做错了，悄悄损伤着正在发育的脊柱。这样的运动没有达到锻炼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今天啊，我们来聊聊如何在运动中保护好孩子的脊柱健康，让孩子安心运动，挺拔成长。说到孩子的脊柱健康，家长必须认识到孩子的脊柱还处在发育的阶段，骨骼柔软，长期受力不平衡，很容易出现体态变形。在运动中有三类动作会持续损伤脊柱，家长啊一定要及时纠正。那第一类呢，就是单侧负重运动，比如长期单肩背沉重书包，单手提重物，会让脊柱两边受力不一样，慢慢形成了高低肩，严重呢还会引发脊柱侧弯。而正确的做法是双肩背书包，重物分两边手提，保持身体的受力均衡。第二类呢，是过度猛烈扭转动作，不规范的球类挥拍动作，快速大幅度转体跳跃，会瞬间拉扯脊柱，容易扭伤腰背，拉伤肌肉。所以呢，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在运动的时候啊，要做到规范运动，动作慢一点，幅度小一点，不要突然大力扭腰。第三类呢，是高冲击蹦跳落地运动，从高处台阶直接跳下。

0: 跑跳落地，膝盖不弯曲，巨大的冲击力呢会顺着身体传到脊柱，干扰骨骼的正常发育。而正确的做法是落地时屈膝缓冲，减轻脊柱承受的震动。需要提醒各位家长，孩子的所有运动都需要循序渐进，慢慢学，慢慢练，累了呢就及时休息，别硬撑，身体的感受啊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刚才说到了三类运动动作会对孩子的脊柱造成损伤，一些家长可能不以为然，认为孩子恢复力强，一点点损伤很快就恢复了，影响不大。这种认知呢是不可取的。孩子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规范动作，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有可能会养成不好的运动习惯，造成的脊柱损伤日积月累，将难以挽回。那么孩子脊柱健康透支会带来哪些麻烦呢？第一呢，就是体态变差，打击孩子的自信心。长期受力不均会出现高低肩、歪身、驼背，站立走路身形歪斜，孩子容易因为外形自卑，不爱抬头与人交流。二呢，是经常腰酸难受，影响学习。腰背肌肉长期紧绷劳损，孩子上课久坐，运动后总喊腰疼，坐不住，听课专注力大打折扣。第三啊，就是骨骼发育变形，后期矫正难度大。青少年骨骼可塑性强，坏习惯长期保持会定型，等到明显侧弯驼背再干预的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孩子也要承受更多的不适。四呢，是运动容易反复拉伤，发力姿势错误会让腰背肌肉持续紧张，打球跑跳时更容易扭腰拉伤，耽误日常学习和户外运动。那么从以上的这些麻烦不难看出孩子脊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对孩子的脊柱健康重视起来，及时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保护好孩子的脊柱健康。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孩子在运动的时候啊，除了要避开伤脊动作，有几个细节呢也要做到位，才能更好地保护脊柱健康。第一啊，就是运动前热身。在运动前，咱们花5到10分钟的时间动动脖子，转转肩膀，扭扭腰，做简单的动态拉伸，避免拉伤。第二就是运动时别憋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保持正常均匀呼吸，憋气呢会增加腹腔和脊柱的压力，容易引发身体不适。第三啊，疼痛立刻停止，如果孩子在运动中感觉腰、脖子、后背疼，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后若不适感仍未缓解的话，要及时就医。第四呢，新手找专业指导，孩子第一次接触各类运动，特别是瑜伽、普拉提时，最好跟着专业的儿童青少年教练学习，掌握规范的动作要领，避免因动作错误损伤脊柱。运动本身啊，是助力孩子挺拔成长的良方，避开伤脊动作，养成均衡发力的好习惯，才能守护好发育中的脊柱，让孩子拥有端正好看的体态。希望各位家长平时多留意孩子背包、运动、坐姿的小细节，发现不对的时候啊，及时纠正，从小做好孩子的脊柱养护，让孩子健康成长。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管他呢。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搬。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7月28号，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0号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姚增科通报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作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赵英民、督察组有关人员、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大成效。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在全区大力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实施涉重金属污染环境和非法采矿案件专项行动，积极推动产业优化提升，推进有色金属产业整合，组建广西关键金属集团，稳步推进运输结构调整，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持续优化能源结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从2020年58.7%提升至2025年70.3%，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有序开展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攻坚。2025年全区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25.9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6.1%。十四五以来新增城镇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181.5万吨，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在98%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4.9%。实施漓江山水工程，积极创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和南宁国家植物园。十四五以来，植树造林1996万亩，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3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6个，红树林保有量达到1.08万公顷。广西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察组交办的2540件群众举报问题，均已办结或阶段办结。督察指出，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战略定位，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差距，一些领域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只看到眼前的山清水秀，对粗放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习以为常，部分重点问题整治迟缓，一些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主动担当作为不够，面对难题不敢动真碰硬，日常监管失之宽松。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有短板，个别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实际为规划建设工业园区，一些区域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直排，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盲目上马两高项目未能有效遏制，部分钢铁企业违规新增炼钢产能，粗钢产量管理失控，落后生产设备淘汰不利，个别项目违规建设，非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问题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发现非法捕鸟设施，并查获一批非法捕猎贩卖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二是生态破坏问题突出，玉林市多地以土地平整、畜禽养殖项目建设为名违法采矿，严重破坏山体和植被，生态修复乱象丛生，一些企业以地质灾害治理或生态修复名义违法采矿，造成新的生态破坏，部分矿山生态修复进展滞后，近岸海域生态环境保护不利，一些地方红树林营造修复不严不实，自然保护区内违法捕捞设施清理不彻底，部分岸段海漂垃圾清而不绝，海水养殖尾水治理不力，沿海三市海水养殖塘仅1/5左右配套尾水处理设施，超标排放问题。

0: 题普遍，个别企业仍在违法违填海，一些违法违填海项目尚未整治到位，重点海洋生物保护重视不够，涠洲岛布氏鲸、三娘湾中华白海豚保护制度尚不完善。三是污染防治短板明显，生活污水直排普遍，全区14个社区市中10个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未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一些地方管网建设仍有缺口，部分城市污水收集率低下，入河排污口整治不到位，污水大量直排，未完成考核指标。梧州市个别污水处理厂虚假调高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黑臭水体整治不力，多个地市黑臭水体整治滞后，部分水体反黑反臭，一些黑臭水体未纳入整治。西江流域码头管理不到位，部分码头批小建大，长期违法违规运营，固体废物管理粗放，一些地方大量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违法堆存，有的还侵占林地耕地。大气污染防治存在薄弱环节，部分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到位，超标排放时有发生，有的企业机构监测检测弄虚作假。四是存在其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产业园区和集聚区管理混乱，自治区园区主管部门对部分工业园区疏于监管，有的产业园未按规划要求建设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多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露天堆存，未批先建问题突出。柳州市部分园区生产废水直排入河，一些镇村级产业集聚区污染治理缺失，监管流于形式，畜禽养殖污染问题突出，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缺位，分散养殖缺少配套的粪污治理设施，一些养殖场粪污偷排，严重污染环境，部分群众投诉问题敷衍整改，有的企业问题长期整改不到位，群众意见强烈。督查要求，广西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保持生态优势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使八桂大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持续加大漓江生态保护力度，依法有序开发矿产资源，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稳步提高污水垃圾收集处置能力，细致排查整治城乡黑臭水体，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固体废物管理，重视近岸海洋生态保护，提高红树林保护修复水平，规范海水养殖尾水排放，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察强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察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来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巡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与参展客商亲切交流，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工作人员。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本届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中国东盟五大家园重要倡议，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升级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及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金融展区系统展示 AI 加金融，金融科技出海，73个国家的3400多家

0: 企业参展，50多场经贸活动精彩呈现。陈刚、韦涛、孙大伟来到跨境产业链合作项目展示区、智慧亦庄链通东盟展区和广西汽车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电集团、中国银行、华润集团、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等企业展厅，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人工智能唱主角仍是本届盛会的一大亮点，新增南 A 社区分会场，全面升级 AI 板块。在人工智能展区和南 A 社区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参观了 AI 大卖场、巨深智能、 AI 赋能东盟、中国东盟 AI 应用、 AI 加教育、 AI 加基础能力和技术等展示，认真了解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成果和落地应用等情况。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和企业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积极助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迈入场景化、深层次落地新阶段。在越南、印尼等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与外国参展客商亲切交谈，体验当地特色产品，勉励参展客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充分展示本国本地区特色技术和产品，积极寻求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共同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陈刚、韦涛、孙大伟还看望慰问了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统筹协调部、投资促进部、商务峰会部、接待工作部、安全保卫部、新闻宣传部、南宁市工作部、开幕式执行小组工作人员，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特别是各种项目签约、各种成果发布、各种展会达成新的共识，进一步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指示要求，进一步展现了广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新面貌，进一步提升了各方宾客对办会办展质量、服务水平的满意度。陈刚指出，当前广西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要认真总结经验和不足，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充分展示广西开放合作新形象，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房林敏、陈义军、蔡允格、卢新宁、王维平、廖平虎、周义爵等参加活动。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晚，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宁校区综合礼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并作讲话。陈刚在讲话中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大赛组织者、为大赛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专家和国内外参赛队员表示感谢，向获得大赛奖项的获奖者表示祝贺。他表示，设计让人类走进文明，走进现代生活，好的产品要有好的设计。当前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各种人工智能的辅助工具让设计变得更加无所不能，但再好的人工智能也取代不了人对美的审视。广西正处在成型启示的关键时期，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渐成，其兴可待。加强工业设计发展对广西来说正当其时，全区上下要把工业设计作为一项事业来抓，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来抓，作为让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工具来抓。 广西有秀甲天下的山水风光，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欢迎广大

设计工作者关注广西，走进广西，去发现美，审视美，创造美，让这份美伴随着广西的美好山河一起成长，伴随着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一起成长，伴随着广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实践一起成长。本次大赛以贵企万象设计焕新为主题，设置贵品焕新、东盟应用、全民创意三大赛道，突出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导向，汇聚了39个国家地区4000余件优秀作品，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智慧交通、食品加工、家居生活、非遗工艺等领域，共评选出全民创意奖36项、东盟应用奖10项、贵品焕新赛优秀奖32项、金奖16项、至尊奖8项。颁奖典礼上，陈刚等为获奖选手颁奖。颁奖典礼前，陈刚还参观了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在颁奖典礼上致辞，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主任、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会长封昌红、世界设计组织参议员、前主席斯里尼瓦桑、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本届大赛评审主席辛向阳、马来西亚知名时尚设计专家、马来西亚品牌协会荣誉主席刘访云、印度尼西亚工业设计联盟会长普拉南达·卢菲安夏·马拉桑等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

0: 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约仪式。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五矿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深化矿产资源整合、勘查开发、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面向未来推进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务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陈德信、朱可炳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五矿的帮助和支持，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陈德信表示，中国五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五矿所长、未来所向，全力以赴助力广西关键金属产业提速提质发展。中国五矿高度重视与广西战略合作，去年以来双方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围绕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了大量工作。中国五矿将以服务国家、立足广西、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指引，充分发挥金属矿产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统筹用好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各方力量，精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全力推动重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产业优化升级，共同拓展东盟市场，携手谱写地企合作新篇章，更好服务国家资源安全和区域发展战略。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以爵、中国五矿副总经理王新全、程勇、何建波等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19号，王新富与中国科协冯申红出席2026年中国东盟科技人文交流系列活动暨第十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开幕活动时表示，愿同各方深化科技人文交流，拓宽合作之路，助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9月18号，卢新宁在老挝中国投资贸易促进会上表示，广西愿与老挝各方落实中老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老铁路与平陆运河通航叠加机遇，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开放平台，深化物流通道、贸易投资、产业协同等合作，共拓机遇，互利共赢。
2: 9月19号，卢新宁、廖平虎陪同自治区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干部参观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平陆运河、魅力之城等展区，介绍本届东博会峰会筹办以及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赋能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
0: 9月18号，崔国华在会见百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刘立时表示，广西具有区位资源、生态和人工智能先发优势，希望百盛持续深耕广西，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历史性机遇，加大投资布局，深化供应链、食品加工等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9月19号，曹志强出席2026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与东盟国家园区对话会时表示，广西产业园区正成为国内企业走向东盟、东盟企业走进中国的第一站，愿与各界深化园区合作共建。

0: 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自贸区 3.0 机遇，共育新兴产业发展动能。
1: 9月18号，蓝晓出席迎中秋广西外国专家活动晚宴并致辞，向长期以来支持广西发展的外国专家致以节日问候，强调要以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开幕为契机，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好环境汇聚全球专业人才力量，共促广西高质量发展。
0: 9月18号，蓝晓出席面向东盟 AI 赋能银发经济发展交流活动并致辞，强调要立足广西长寿资源禀赋，用好东博会平台和平陆运河枢纽优势，聚焦设施产品服务，深化 AI 赋能，加强务实合作，系统发展银发经济，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广西台消息，9月19号，在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暨2026年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在来宾市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国动办联合中国航空学会党委、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党委、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共同主办。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将国防科普的硬科技与民族团结的软文化深度融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夯实祖国南疆安全稳定的思想根基。启动仪式现场科技感十足，随着指令发出，航模展示、无人机编队飞行表演轮番上演，划出绚丽轨迹，赢得现场师生阵阵喝彩。活动现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及各参会学会向来宾市捐赠了一批航模、科普书籍等国防教育物资。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三天，50多位来自军队、国防工业、高校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宣讲团，将深入来宾市新兵区、象州县等地，面向机关干部、社区群众、学校师生等群体，开展国防形势报告、科普讲座、航模制作、国防动员应急救护培训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等活动。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唐佳、孙婵娟，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

0: 八号在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期间，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真一行。王永超对刘敬真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中国物流集团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百色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王永超指出，百色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处，与越南接壤，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近年来，百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产业基础不断夯实，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当前，百色正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建设等重大机遇，加快完善公铁水多式联运体系，物流通道优势日益凸显，货运需求潜力持续释放，正全力打造面向东盟、辐射西南的物流集散枢纽。希望中国物流集团充分发挥央企资金、技术、网络和管理优势，在物流枢纽建设、多式联运服务等方面深化与百色的务实合作，助力百色打造西南货物出海、进口分拨的中转集散核心节点。诚挚邀请中国物流集团赴百色实地考察，共同推动合作项目落地。百色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中国物流集团在百色的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刘敬真介绍了中国物流集团的有关情况。他表示，中国物流集团作为唯一一家以综合物流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物流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发挥规模优势、网络优势和信息化优势，围绕百色发展需求，在物流网络布局、智慧物流平台建设、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等方面加强对接合作，助力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程钊、李登科、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王宏等参加会见。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常委、粤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北京凯博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余胜臣等生物医药企业客商。黄琛对余胜臣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百色经济社会发展及医药产业情况。他指出，百色拥有丰富的中药材和壮阳医药资源，中医药、壮阳医药产业基础扎实，市场前景广阔。粤康药业集团作为国内知名医药企业，在药品研发、生产、流通及国际贸易等领域具有深厚实力和丰富经验，希望双方在医药产业发展、中药材开发利用、医药流通体系建设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百色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健康百色建设。余胜臣表示，百色中药材资源丰富，壮阳医药特色鲜明，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粤康药业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在医药研发、市场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加强与百色在医药产业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做大做强百色医药健康产业。市领导黄彩雪、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北京五和博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农创振兴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领导参加会见。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艳平报道。九月十八号，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广西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座谈会在南宁举行。会议围绕当前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形势、机遇和挑战，以及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道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商百色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大计。会上，百色市产业园区办、试验区办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百色试验区的战略定位、区位优势及政策优势， 随后，百色市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综合服务中心、广西

0: 西靖西口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分别就百色试验区、龙邦国际口岸及东盟产品落地加工产业园做重点推介。在主题交流环节，相关智库专家围绕一带一路供应链服务站的经验做法进行了分享。与会代表分别围绕各自领域做了主旨交流发言。与会嘉宾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座谈为契机，建立长期沟通合作渠道，积极参与试验区重大课题研究、重大项目谋划和产业投资合作，共同把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推向更高水平。百色拥有新型生态铝、新能源、新材料、林产加工、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主导产业基础，享受自治区下放52项省级管理权限，企业可享受95%所得税留存等政策红利。龙邦国际性口岸开放能级持续提升，靖西东盟产品落地加工产业园载体不断完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对接东盟市场的条件日趋成熟。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兆民、黄寒诗报道。9月18号，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宣传活动在右江区举行，全面拉开了全市推普宣传序幕。作为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的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在活动现场，朗诵、T台秀、快板、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语言文字在城乡之间、各族儿女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的生动实践。活动中，有关部门授予纳西屯百色市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村牌匾。百色学院学生文玉丽：
2: 我们用普通话介绍民族故事，就能让更多人听懂我们的文化。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把我们的民族之美传出去。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日正式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每年9月第3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从 T 台到田野，从校园到乡村，我市正持续深化推普工作，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壮乡大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语言动力。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德宝融媒记者农静欢、郑玉琼、邓黄林报道。去年德宝县纪委监委在监督中发现，当地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存在设施简陋、管理不规范等突出问题，立即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推动德宝县民政局牵头多部门开展系统整治。从消防设施到一日三餐，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托起了老人们稳稳的幸福。近日，记者前往德宝县燕洞乡敬老院采访时，院里的老人们正围坐在一起唱山歌、下围棋，笑声不断。燕洞乡敬老院老人潘荣发：在这里吃住很安全，平时还有伙伴一起唱唱山歌、下下棋，比一个人在家好多了。以前包括燕洞乡敬老院在内的一些养老机构存在消防设施不完善、专业值守人员不足等问题，为此德宝县累计投入100多万元推进消防隐患整改。如今该县养老机构全部通过第三方消防安全评估，投入30多万元统一升级养老机构厨房设施，由县财政补贴运费，实现乡敬老院食材统一配送，从乡镇敬老院到县城养老中心，全链条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德宝县燕洞乡敬老院消防安全责任人冯日功：
3: 以前消防设施比较简陋，现在应急灯、疏散指示标志、安全逃生窗等等样样齐全。我们实证上岗，24小时值班值守，老人住得安全，我们也更放心。
0: 德宝县纳甲镇敬老院管理员聂玉娥：
4: 食材都是统一配送过来的，每一样都有进货单。

0: 有保质期，来源清清楚楚，厨房也按标准整改了，生熟分开，消毒到位。
1: 在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推动下，德保县通过系统施治，补齐了养老服务短板。如今，该县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和老人的满意度都有明显提升，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正逐步成为现实。德保县民政局副局长黄海义：
2: 下一步，我们将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全县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通讯员黄春兰报道。金秋九月，硕果飘香。9月19号，龙林各族自治县苗、彝、哥老、壮、汉等五个民族群众欢聚在鹤城新区，开启2026年长新节民俗活动，共同庆祝丰收之年。长新节是哥老族庆丰收、祭先祖、品新粮的重大节日，如今已成为龙林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民俗活动。当天上午9时，一场充满哥老族风情的开场仪式拉开了长新节的序幕，各民族的非遗活动也被搬上了舞台。晚上8时，全国四季春晚之秋季春晚龙林各族自治县鹤城新区示范展示活动正式开始，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唱响时代主旋律。当天的活动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到来。近年来，龙林依托各民族丰厚的文化旅游资源，持续巩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成果，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龙林被称为活的少数民族博物馆，未来该县将继续以民族节庆为媒，举办更多更丰富的文旅活动，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龙林大地常开常盛。
1: 百色融媒记者福庆衍、谢雨龙报道。今年中秋国庆节，百色城将迎来一场红色文化与国风民俗交织、线下游园与全域消费联动的节庆盛宴。连日来，相关节目排练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当中。近日，记者来到百色市地方戏曲传习所采访时看到，沉浸式红色戏剧《又将新火》的演员们正紧锣密鼓地排练，大家全情投入，一遍遍打磨动作、站位与队形，力求精准还原历史场景。据悉，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百色解放街将变身红色实景剧场。作为《星火又将》浓韵风暴沉浸式情景演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将星火将在非遗大院每天上演两场，萌芽、觉醒也将分别进驻粤东会馆及街巷节点接续上演。三台演出联动，让市民游客在行进观演中触摸又将革命星火。
3: 田东融媒记者黄红艳、岑霞、黄丽娜、卢丹报道。田东县佐登瑶族乡陇纳村依托代代相传的手工编织技艺，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发展居家手工编织庭院经济，为瑶乡振兴注入了活力。连日来，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负责人韦英丽奔走在村屯之间，挨家挨户上门回收村民加工好的编织品，现场清点，当场结算工钱，拿到实实在在的收入，村民们个个喜笑颜开。陇纳村村民黄美东：
4: 要学时间不去干活就做了，也得一点钱给伸手买零食。
3: 像黄美东一样，陇纳村许多村民近年来都利用空闲时间做手工编织，村民们的手工订单来自于韦英丽负责的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该基地负责对接市场，拿到订单后，再把原材料分发到各家各户编织加工，基地全程提供技术指导，成品统一回收销售，破解了村民不会做、没订单、卖不出的难题。目前，该基地可带动当地1000多名群众就业，村民月均增收300到1500元。田东县佐登瑶族乡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负责人韦英丽：
5: 我领货回来就发到村民，给村民拿回家去做。一般都是在接那些留守老人妇女，他们对这个编织都很感兴趣，有的订单是一间到都有，大概每个月都有。

0: 几间道啊。
1: 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于2025年6月揭牌运营，采用企业订单加技术指导加居家参与模式，产业从简单代加工逐步转向自主设计，打造自主品牌，融入壮阳民族元素，开发出100余种文创产品，注册陇纳田园商标。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基地正着手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为长远发展蓄力。田东县坐登瑶族乡陇纳村第一书记陈斌：
2: 首先是争取那个培训资金，其次是寻找到了稳定的销售渠道，确保我们村民的东西能卖出去。我们还争取到了农业厅的广西乡村工匠项目，预计在今年11月就能建成生产车间。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19号，由市妇联、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八桂家教直通车百色市家长开学第一课活动，在右江区第五初级中学本部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全市各学段家长代表500多人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家庭教育实操知识。
1: 今年以来，纳坡县立足粮食安全底线，全面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技术，以高效农机服务破解秋收难题，为全县秋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筑牢双重保障。截至目前，该县水稻机械化收割面积已达1510亩，城乡镇超群村、陇德乡德福村等重点粮食烘干中心已累计完成稻谷烘干作业30吨。
3: 近日，交通银行百色分行、走进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百色中心支公司开展个人养老金专项宣讲服务活动，解读个人养老金相关政策，直观展现政策惠民红利。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耕普惠养老金融，紧盯群众养老需求，做实做细普惠养老金融服务，助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1: 下面播送百色市关于第11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拟推荐人选的公示。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第11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听函2026/44号精神，经研究，现对百色市第11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拟推荐人选进行公示，名单附后。公示期为2026年9月20日至9月24日，公示期间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于2026年9月24日前邮寄或直送至以下地址，直送的以送达日期为准，邮寄的以邮戳为准。地址：百色市右江区向阳路13号市委组织部5楼办公室，邮政编码533000，联系电话0776-282-3471。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9月19日。
3: 百色市关于第11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拟推荐人选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明礼，广西田东锦新化工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经理；甘廷坤，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氧化铝制取工首席技师；华树良，百色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慧，百色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陈景文，百色新铝电力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部经理；唐勇，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百色局输电管理所首席工程师；唐庚飞，晋西市大西南锰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蒋科进，广西强强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安全环保部经理；谭永电，广西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百色局副总工程师、输电管理所党支部书记；樊慧彪，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钳工首席技师。
1: 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珍一行。
3: 黄琛会见生物医药企业客商代表。
1: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0: 推动广西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座谈会在南宁举行。
1: 百色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4: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
2: 每个人一遇到困难与痛苦的时候要往前看，那些坎呢，就是一个个就战胜了，
1: 也可以很有力量。
3: 喜欢，然后并且持之以恒的喜欢，就是热爱。我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能去忘记这个根。
1: 一零五二会客厅，
4: 一零五二会客厅，
1: 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一零五二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目前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揭晓，全国近千名优秀学子获评，广西有30位入选。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就是这30人当中的其中一位，因为我们百色呢是有2位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而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正是来自于黑龙江的林佳凯同学。佳凯呢，现在是毕业回到了家乡，我们在南方，他在北方，一根电话线就连起了2座城。今天我们要通过电话连线去听一听他的故事。
6: 他来自黑龙江省罗北县，小学时父母离异，父亲又因车祸重残，他从此扛起生活重担。
7: 自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家里就是像我们东北话来讲，就家里天就变了，之后反正是日子就反正越来越难了。
6: 高中兼职婚庆摄影赚取学费，
7: 夏天就也是很热天气，然后之后站在大太阳底下，就那种室外婚礼啊，就是要一直扛着，因为你一直要架着机器全神贯注的来把人家这个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反正就是只能那样顶着啊。东北冬天是特别冷的。
6: 2022年跨越千里南下求学，
7: 之前初中嘛，第一次了解百色就是在那个课本上了解邓小平百色起义，也非常向往说来到南方体验一体验，就是与东北不同的这种人文风情啥的。
6: 文科生跨界工程造价，斩获挑战杯广西赛区1等奖。
7: 反正就是课上紧跟着老师，然后课下有时候就会去图书馆就刷刷教材，就跟那种网课再学习再补一补，然后再刷刷习题，就一点点把这种基础给他补齐。
6: 身兼数职，志愿服务超200小时。2025年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7: 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时这个评选，可能评委他们更看重的或许应该不是我遭遇的困境，最重要的应该是他们觉得就是我可以身处逆境没有消沉，我依旧努力求学不断突破自己，然后同时还愿意回馈社会投入志愿服务这个状态，不向命运低头，在这种磨砺中坚持的学习成长，尽自己所能传递更多温暖吧。我觉得这个大概可能是这种经历和这种不服输的劲头，然后可能更打动他们吧。
6: 他就是林佳凯，用奋斗把苦难熬成了光。
7: 逆境不是成长的绊脚石，而是磨砺意志和成就自我的磨刀石，这句话算是我一个座右铭。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林佳凯，我毕业于我们广西的百色学院。
8: 现在你在哪儿呢？
7: 我现在就是已经毕业回到黑龙江了。
8: 现在已经是回到黑龙江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个电话连线采访哈。那我想在节目的一开始也问一下佳凯，回到家乡的感觉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7: 现在就是也是刚刚毕业回到家乡嘛，然后心里感触挺多的，就是这4年求学一直在咱们广西，然后之后已经4年没见过咱们家，就是我们黑龙江的春秋了，之后回到家里之后就到处都是记忆里的家乡味道，然后就感觉特别好，之后就也欢迎大家能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
8: 我觉得听到佳凯的声音会觉得这种浓浓的东北口音哈，刚刚你和我们说到的就是4年没有见过家里的春秋了，我觉得这句话我听起来被酸了一下哈。你看呢，是在广西求学，现在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一南一北，从广西百色到黑龙江3000多公里哈，非常遥远的这个距离。那我也想问一下佳凯，当时来到百色的时候你还记得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7: 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到达百色的时候，百色给我印象很深刻，其实第一点就是非常热，当时后面就是因为也是提前到，然后为了那个开学准备嘛，我就在百色稍微逛了一下，我发现咱们百色就是个红色的文化特别浓，比如说走到那个咱们叫东河大桥是吧，也能感觉到咱们这个黑龙江的景色也特别美，也能感受咱们百色到处都是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一个地方。 当年首先也是因为就通过高考的方式报考来到咱们百色，为将来就业一方面的一个选择，然后就是看到我们百色学院招录的一些专业是比较好的，然后之前初中吧第一次了解百色就是在那个课本上了解邓小平百色起义，也非常向往说来到南方体验一体验就是与东北不同的这种人文风情啥的。
8: 嗯，是一个北方一个南方哈，就这样开启了自己的大学求学生涯。四年前哈，你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知道自己要从黑龙江去百色上学的时候，当时候心里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会忐忑吗？最放不下的会是什么呢？
7: 其实当时第一次拿到就是知道自己被百色学院录取的时候，当时心里特别忐忑，有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可能会与我们东北的环境啊、气候、饮食这些习惯都完全都不一样，对大学接下来四年生活也是充满未知。然后之后我当时最放不下的其实还是我家里人吧，啊，因为就是牵挂就是我家人，我父亲的身体情况然后生活状况啥的。之后就是因为毕竟要跨越千里了，然后也不能时常陪在身边，然后反正就是心里会多那一份惦记。
8: 其实会感觉到当时是既兴奋心情又很复杂，
7: 对
8: 吧？
7: 对对对，
8: 因为我看到

0: 就是嘉凯的这个成长的这一路哈，我知道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您的父亲是出了车祸，那个时候还记得、你是多大呢？
1: 哎呦，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七八岁这样，就一二年级这种、当时传来消息吧，就知道说，因为那时候也特别小，然后也就挺懵懂啥的，当时就说知道说父亲出车祸了，当时也不太明白说发生这个事情就事故怎么样，就是但是也特别需要心疼我父亲什么样的。然后后面反正就是自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家里就是像我们东北话来讲，就家里天就变了。然后之后反正是日子也就反正越来越难了。
0: 现在就是父亲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1: 我父亲。就是因为当年他是因为车祸撞击的大脑，导致他现在就走路会发瘸。他现在恢复就还良好，还可以。但是就是已经没有就是能去说劳动力这种啊，算是劳动力了，就是只能说静养这样。
0: 所以当时你来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的牵挂也是来自于家庭的，因为家庭的这个突遭变故，所以会让自己，可以说是在挺小的时候就得去扛下很多啊，就比方说在高中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去做一些兼职的一些工作，对吗？
1: 对。
0: 那个时候是去影楼去做摄影兼职。
1: 对对对，去做那个婚礼跟拍啊。
0: 第一次扛起摄像机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样？
1: 哎呀，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我第一次来干就是这个婚礼跟拍这个活，反正当时也特别紧张，然后也比较新奇嘛，因为感觉这个相机就是拿到手里，它不仅说是相机是沉甸甸的，就感觉心里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吧，因为就害怕说我通过相机去拍摄别人这个一生中就美好幸福的时刻，害怕就是干不好
0: 拍不好了，
1: 别人的期待也对。
0: 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拍的怎么样？
1: 反正其实第一次拍，因为手法也不好，确实拍的也不是那么很好，但是就是主家比较能理解，然后之后我们那个我们公司的哥然后姐他们也开导我，然后也是后面也是进行对我一个指导吧。
0: 不管说是顾客还是当时的一个兼职，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大家都是很善意的去包容了你的一个成长。但是我们知道摄影跟拍啊，它其实这活儿也不太好干哈，比方说他可能得很早就出工了，或者说夏天要顶着烈日去拍。对不对？那有哪一次会让你觉得特别难想放弃吗？
1: 东北冬天是特别冷的，然后我们就是东北这边的习俗，他们新年会有走桩，然后之后我们就要起大早，比如说凌晨两三点就要出发到新娘家，也会很冷。还有就是比如说就是新娘就是接亲的时候走那个车的时候，我们下来要录定点，就是东北如果感到天气特别冷真的很冻手，那个时候就会想过有放弃的这种念头，就想哎很遭罪，就东北话来讲是很遭罪，非常寒冷。
0: 冬天会特别冷，然后夏天的时候又觉得会特别热。
1: 对对，夏天就是也是很热天气，然后就站在大太阳底下，就那种室外婚礼啊，就是要一直扛着，因为你一直要架着机器全神贯注的来把人家这个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反正就是只能那样顶着啊。
0: 还记得高中的时候好像也是约摸着大概是五六岁吧，对不对？
1: 16，对，16多这样。
0: 16多啊，后来我们看到了你还是坚持过来了，现在回头看你觉得那几年他教会了你什么呢？
1: 我感觉现在回头看就是这些年，我觉得更多教会了我一个，就是你更能吃苦和忍耐，和还有一个让我更早的明白一个责任吧。然后之后也让我说早早就懂得这生活的不易，然后之后也明白说就所有的收获都要靠自己双手然后实干得来的，然后之后也我觉得也磨练出就是我这种不怕吃苦，
0: 在磨砺当中成长。那我可以弱弱的问一句，那会儿还记得自己的兼职的工资得多少吗？
1: 那时候刚开始学徒，反正每一次也就是那种一二百这样吧。
0: 啊，一二百。那对于当时的你和家庭环境来说，它缓解了一部分的压力吗？
1: 一定的会缓解啊，就是有这一二百之后，你像比如说家里，就咱东北话实在来讲，就是买个大米买个白面啥的，这都是可以够了。
0: 其实在回顾嘉凯的成长过程当中，因为苦过，所以呢比谁都知道学习是改变命运最踏实的一条道。那在2022年你是开启了这个大学之路，从黑龙江就来到了百色。我注意到呢你是文科出身，但是学的是工程造价。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转变还挺大的，是什么样的这个考虑呢？
1: 那个时候就是工程造价感觉就业前景还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百院也是，就是那时候工程造价是文理兼收的，就是有机会来学到接触的这个专业。
0: 工程造价它得学力学、建筑结构、工程经济等等哈，全是理科的一个课程。
1: 对对对，
0: 但是当时呢，你是在高中的时候学的是文科哈，所以呢给自己又增加了不小的这个挑战。那有没有觉得说会特别的困难学习？
1: 就是困难程度一定是有的，因为跨文理学习确实挑战是很大的。然后之后我之前高中因为我是一个纯文科生，然后之后就很多理科的基础我也没有接触过。刚开始上课前就比如说接触高数啊这种力学什么概率论什么什么的这种
0: 天数
1: 物理啥的，对，那就是天数，压力非常大。比如说像高等数学这一科，哎，我就觉得当时因为也是刚上大一嘛，那时候也是就刚开始就是感受到大学这个学习模式。
2: 嗯，
1: 然后那时候反正高数真就是从零开始学呀，反正就是课上紧跟着老师，然后课下有时候就会去图书馆就刷刷教材，就跟那种网课再学习再补一补，然后再刷刷习题，就一点点把这种基础给它补齐。
0: 这个补习的过程会让你觉得辛苦吗？
1: 确实会有一些辛苦，真是特别难，对我这个文科生来讲啊。而且就是我确实也是个人的对理科的这种理解程度也是稍微是弱一点的，所以说我高中时候才会选择文科，但是现在大学又回到了理科理工类。
0: 对啊，180度的大转弯哈。
1: 对对对。
0: 当时的话室友他们其实也给了你很多的帮助和鼓励，对吗？
1: 对对对，就是当时在补这个差距的时候，有时候就比如说熬深夜题也做不出来，对那种公式吧也比较是不理解，然后之后也是感觉到很累。
2: 嗯，
1: 然后之后就是有时候确实会有那种说哎呀不想学了就放弃吧，就把书就关上就不想再看书了。然后但是呢其实有时候就是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走的这个经历啊，想想就是家人或者说我当初来大学最开始的一个初衷，室友这些人他们特别好，他们就会鼓励我帮助我，遇到题不会的时候他们也会给我进行一个讲解，因为我们毕竟是文理嘛，文理就坚守，我们室友也是有理科生，比较就底子比较好的，然后他就会去主动来帮助我，然后就是看我说有点厌学了，这种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他也会开导我。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好幸运的哈，可以遇到这种志同道合，而且还是乐于帮助朋友的宿舍舍友，特别难得。
1: 对对对，确实，他们情谊特别好。
0: 我感觉你们宿舍的氛围也挺好的。
1: 是。
0: 在大学里头不仅是收获了这种知识，收获了友谊，同时的话呢还收获了不少的一个挑战，比方说你还会在大学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啊，挑战杯这些什么样的比赛呢？
1: 这个挑战杯是面向就是我们全国大学生，就是一个科创类的一个作品，就是自己一个大学生创新这种的一个作品一个比赛。
0: 当时你的成绩是拿到了广西赛区的一等奖，对吗？
1: 对对对。
0: 这对你来说会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也不只说一个奖状一个荣誉吧，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对我们这个团队当时就是一起熬夜啊一起就并肩奋斗的一个认可。通过这件事，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的学生嘛，然后之后我觉得就是我也可以说通过我的一些所掌握的一些技能和知识也可以说啃下这个科学类竞赛，反正我觉得它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
0: 特别的难得，因为你会觉得说在这个比赛当中很重要的就是找到了信心，就像刚刚嘉凯说到的一个文科出身，对不对？在大学里头是拼命的去补理科的这个知识，而且还获得了奖。你记得当时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去参赛的呢？或者说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1: 哦，我们当时我们这个作品是用回收锂电池科学方法来回收锂电池，然后我当时反正在这个团队主要负责的内容就是因为我是学造价的嘛，我们造价会涉及到一些图纸类的一种，比如说一些 CAD 啊那种建模啥的，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我们团队的一个建模一个梳理，去打造我们的 PPT 为大家更好的一个讲解，然后去掌握一些文献查文献这种，我是掌握这种工作。
0: 嗯，是在团队的合作之下拿到了这个成绩，当时应该会很兴奋。
1: 对对对，当时我直到拿到一等奖真特别兴奋，我没想到说就感觉就很不可思议，但是确实是让我们拿到这个一等奖了。
0: 嗯，你还记得那会儿是你大几的时候吗？
1: 大三上学期。
0: 哦，大三上学期。哎呦，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就可以想象就是对自己会越来越有信心，而且在这条道上相信以后会走得更远。
1: 对对对。
0: 在大学的时候呢参加了比赛，而且你还做了特别多的事儿，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身份，比方说你是班里头的班长啊，学生会的主席，还是新媒体主编，这么多的职务在你的身上，你忙得过来吗？
1: 当时也是个学生的身份，因为也要兼顾到学习，然后和这个学生工作，肯定有时候会有一些忙不过来，但是我还是说会做一个时间规划，就是把每天的时间都进行一个规划，就比如说课堂上我会保证一个学习效率嘛，就也不会说用课上的时间去处理一个学生工作，然后课后之后反正就是也要去说来补习一些我这个就是学科上的这些弱点，比如说那种理科类的嘛，剩余的课余时间或者晚上的时间然后我就处理一下就是班级那种就是班务的通知啊，和处理一些就学生的工作，还有就是我们新媒体的那个稿件和视频剪辑这些，还有学生会的一些工作啊。 反正就是尽量就是不拖延，就是将事情能分清一个轻重缓急吧，紧急的事情先完成，不耽误大家一个时间，然后也不耽误大家就是一个对任务的一个进程。
0: 我觉得江海提到的一个时间规划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在自己的这么多的这个事情当中是有这个

0: 轻重缓急的一个规划的时间规划的，所以我感觉到你应该是一个思路特别清晰的一个人，因此的话呢就可以平衡自己的学业和工作。那么为了做好这个新媒体主编的一个工作，其实你还学了很多东西，比方说像推文排版，这些都是零起步的吗？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当时选择新媒体，首先是因为我热爱这个摄影，然后当时也是知道我们学校有这样一个平台，我就想来这个平台来锻炼一下我自己。然后之后这个摄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因为在那个就是婚礼
0: 影楼，
1: 是对，是影楼是有一些基础在的。然后之后但是推文和排版这个确实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吧，当时也是因为头一次了解到公众号是这么发的，通过一些网页的一些排版，然后之后再去登录微信后台，再通过发送。哦，这个对于我来讲，反正当时是一个零基础学习的。
0: 嗯，为什么会想到要学这么多的新知识啊？
1: 一方面对新媒体的热爱是一方面的，但是更多的我是想说能掌握更多技能，能多锻炼自己。
0: 我感觉你应该是一个十八边形战士，就什么他都会一点，对不对？大学的时候还入了党，
1: 对，
0: 入党会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能够入党对我来说，就是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更是一份沉淀的责任。我觉得入党之后，他会时刻的提醒我要以更高的标准来约束自己。做到一个吃苦在前，勇于担当和主动服务他人嘛。
0: 其实百色的这片红色土地对你的成长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就像你说的，最早是因为历史课本当中哈，就学习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百色起义啊，就可以说来到了红城来求学，对不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会更加感受到了一份责任和担当。
1: 对，来到百色之后，我也是去主动去学习，去了解百色这个城市，走到那个解放街啊，还有就是咱们那个纪念碑，这些地方，然后之后我就感觉这里的红色故事和精神革命真的是深深的感染到我了，我也是去。

0: 时候心情如何呢？
1: 是非常非常激动，没想到说我的这个成长的一个经历一个过程能与大家分享，获得这份荣誉。
0: 会觉得意外吗？
1: 其实有一点意外的，因为我觉得优秀的人也是很多的，但是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也是感觉特别意外特别惊喜。
0: 其实所有的这种好运运气它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还记得那会儿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告诉了谁吗？
1: 第一时间是打电话告诉了我的高中班主任张丽老师。
0: 为什么是他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高中时期的时候他是我的班主任嘛，然后那个时候通过家长会他了解到了我家庭，然后他就后面有一次私下找我，他就跟我说就是想帮助我，然后之后他就是一直说无条件的一直在精神和物质上就给予我帮助，然后一路也看着我成长，所以说我当时就想把这个喜悦分享给他，就是因为我的家庭和我经历上磨砺我的品格。但是在就是教育方面，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的高中班主任确实是没少帮助我，没少去磨练我的这个一个意识和这种就是管理的能力。
0: 我感觉就是您和张丽老师其实是亦师亦友，就师生情会特别的浓郁，大家都是非常温暖的人。那你觉得就是自己身上的哪些点会让你得到了这个荣誉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时这个评选可能评委他们更看重的或许应该不是我遭遇的困境，最重要的应该是他们觉得就是我可以身处逆境没有消沉，我依旧努力求学不断突破自己，然后同时还愿意回馈社会投入志愿服务，这个状态不向命运低头，在这种磨砺中坚持的学习成长，尽自己所能传递更多温暖吧。我觉得这个大概可能是这种经历和这种不服输的劲头，然后可能更打动他们吧。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也不能算是我的座右铭吧，但是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就是逆境不是成长的绊脚石，而是磨砺意志和成就自我的磨刀石。我觉得这句话算是我一个座右铭。我觉得我经历这些磨难呢，这些跌撞的成长呢，我觉得慢慢就会体会出来，就是说曾经那些苦难给我带来很多痛苦，但是回头看我觉得那些难熬的日子也确实打磨了我的心性，然后教会了我坚韧和感恩与奋斗。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困境可以打倒人，但是也可以淬炼人，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说要自己用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去面对困难，就是面对困难有那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对，
0: 所有弯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都是必经之路，它也一定会教给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从中汲取到经验，这就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成长值。那现在毕业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黑龙江，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1: 就是我目前是回到家里，是参加了我们黑龙江省的一个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希望能说将我在大学所学到的知识与本领吧，可以就是落地实践，然后在服务岗位上，你能不断的锻炼自己的，再去深化自己一个能力，尽我所能来回馈我的家乡。未来能继续带着我这种自强的一个信念，然后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不辜负我之前经历这些过往吧，然后之后努力的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力量。
0: 那现在呢，这个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已经是开始了吗？还是在等待通知？
1: 已经在开始了，已经开始上班了。
0: 已经开始上班了。然后你具体的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1: 现在是在我们那个鸡西市地道区的东西街道服务，然后具体就是负责一些比如说我们街道的一些活动啊，一些志愿服务这种活动。
0: 当时为什么想到去参加这个志愿服务呢？是你自己去报名的？
1: 对，因为西部计划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说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觉得这句话真的特别鼓舞我。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这些年从小到大无论是社会上亲朋好友还是说老师，就是一直有人在帮助着我鼓励着我成长，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也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去回馈这个社会，然后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虽然说我跟嘉凯是没有这个面对面的见过，但是通过和你的聊天感觉到你的形象会越来越具象化和饱满。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热心肠非常善良温暖的一个小伙子也希望你能够在家乡继续的发光发热有机会的时候也希望常回百色来看看，因为我们这个城市也在不断的发展。
1: 是，好，我有机会一定会再回到百色去看一看的。网上都说嘛，大学就是人生的第二个故乡，在百色四年，我觉得百色给我带来了很多，这个文化的城市底蕴，这个红色给我带来的这种坚韧的品格，然后我觉得百色人也是特别热情的，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和氛围。
0: 等到自己工作稳定了，或者说有机会再回来看，其实百色也是你的第二故乡。
1: 对。
0: 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嘉凯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但是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我们觉得这个年轻人离我们并不远。平凡的人只要心怀信念，脚踏实地，坚持不懈，也一定能够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愿每一个正在困境当中前行的年轻人能够从他的故事里头获得一些力量。我是小葵，感谢您收听本期的10

0: 052会客厅，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2: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纹。
2: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3: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

0: 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NONO 带来的 R&B All Night。这首歌以丝滑的 R&B 旋律和浪漫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歌单里的深夜单曲循环。节奏轻柔，氛围暧昧，是属于夜晚的温柔告白。
1: 渴望期盼，却又怕受伤。
0: 下一首歌来听赵乃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与你》。赵乃吉的嗓音松弛又有温度，略带沙哑的声线自带叙事感，把长久陪伴唱得格外踏实，没有刻意煽情，却能够戳中人心底对安稳感情的向往。邀请我没办法，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含韵带来的《我爱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含韵带来的《我爱你》，这首歌是张含韵在音乐综艺上演绎的翻唱版本，清亮的声线层层递进，从最初带着少女感的柔软倾诉，逐步过渡到副歌部分充满力量感的爆发，把明知会散场仍选择疯狂的清醒感和最终长出翅膀的释然感演绎的极具感染力，让这首作品跳出了小情小爱，多了一层女性自我成长的厚度。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念念不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的《念念不忘》。这首歌讲述从校园心动到久别怀念的完整情感轨迹。张靓颖干净克制的声线，把成年人心底藏着的温柔余韵娓娓道来，让不少听友都深有共鸣。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于心有愧》。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于心有愧》。这首歌精准戳中了无数人年少时无心伤害恋人，后知后觉陷入漫长自责的情感体验，让不少的听众自然带入失恋后的自我反省场景，将其解读为一首迟来的感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蔚蓝带来的《在月台上等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张震岳大渊带来的《迷途羔羊》。

歌手张震岳、大渊带来的《迷途羔羊》。迷途羔羊是指每一个在人生道路上感到迷茫的人，不知道该往哪走，不知道该不该回头。张震岳粗犷又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别回头望过往，硬着头皮往前走的坚韧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曲肖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曲肖斌带来的《往事如烟》，这首歌讲述的是时光流逝，旧情难追的感慨。曲肖斌略带沙哑的女声，把青春里的莽撞、遗憾和时隔多年的释然感诠释得很有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南方的花和北方的雪》。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南方的花和北方的雪》。雪落进花的世界会融化，花去到雪的天地会被冰冻，两个世界的人强行拉扯，只会相互消耗。这首歌用极具反差的自然意象，讲透了异地恋里注定错位的告别，把异地恋里最常见的走不到最后的遗憾写得直白又戳人。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汪苏泷带来

挣脱束缚，即使心动的内核贯穿始终，鼓励大家抛开纠结，跟随当下的第一个想法行动，哪怕不问方向，不明下落，起飞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这种反内卷的轻松态度刚好击中了当代人被焦虑裹挟的情绪痛点，让歌曲不只是一首抓耳的流行歌曲，更是成为了一个随时给人松绑的情绪出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刚才听到的这首曲子，弦乐长音持续且连贯，能带来稳定的听觉感受。结合中医中顺时而养的理念，聆听这样的音乐，可以看作是一种顺应时节，寻求内心安宁的文化体验，为睡前营造安稳氛围。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莫扎特的《小夜曲》。

今天晚上非常感谢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罗慧芳主任医师，今晚带着我们感受古典弦乐的舒缓魅力，希望这些温柔的旋律能伴你入眠。本节目旨在分享音乐与健康文化。

0: 知识，提供睡前舒缓体验，非医疗建议。若您受睡眠问题的困扰，请咨询专业医生。各位晚安。
1: 晚安。

0: 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
0: 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应急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珍一行；
3: 黄琛会见生物医药企业客商代表；
0: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广西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座谈会在南宁举行。
3: 百色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18号，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期间，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珍一行。王永超对刘敬珍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中国物流集团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百色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王永超指出，百色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处，与越南接壤，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近年来，百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产业基础不断夯实，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当前，百色正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黄统治百色铁路建设等重大机遇，加快完善公铁水多式联运体系，物流通道优势日益凸显，货运需求潜力持续释放，正全力打造面向东盟、辐射西南的物流集散枢纽。希望中国物流集团充分发挥央企资金、技术、网络和管理优势，在物流枢纽建设、多式联运服务等方面深化与百色的务实合作，助力百色打造西南货物出海、进口分拨的中转集散核心节点。诚挚邀请中国物流集团赴百色实地考察，共同推动合作项目落地。百色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中国物流集团在百色提供全方位保障。刘敬珍介绍国物流集团的有关情况，他表示，中国物流集团作为唯一一家以综合物流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物流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发挥规模优势、网络优势和信息化优势，围绕百色发展需求，在物流网络布局、智慧物流平台建设、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等方面加强对接合作，助力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程钊、李登科、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王红等参加会见。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13届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常委、粤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北京凯博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余胜臣等生物医药企业客商。黄琛对余胜臣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百色经济社会发展及医药产业情况。他指出，百色拥有丰富的中药材和壮阳医药资源，中医药、壮阳医药产业基础扎实，市场前景广阔。粤康药业集团作为国内知名医药企业，在药品研发、生产、流通及国际贸易等领域具有深厚实力和丰富经验，希望双方在医药产业发展、中药材开发利用、医药流通体系建设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百色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健康百色建设。余胜臣表示，百色中药材资源丰富， 壮阳医药特色鲜明，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粤康药业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在医药研发、市场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加强与百色在医药产业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做大做强百色医药健康产业。市领导黄才雪、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北京五和博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农创振兴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领导参加会见。
3: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艳平报道。9月18号，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广西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座谈会在南宁举行。会围绕当前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形势、机遇和挑战，以及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道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商百色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大计。会上，百色市产业园区办、试验区办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百色试验区的战略定位、区位优势及政策优势。随后，百色市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综合服务中心、广西靖西口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分别就百色试验区、龙邦国际口岸及东盟产品落地加工产业园做重点推介。在主题交流环节，相关智库专家围绕一带一路供应链服务站的经验做法进行了分享，与会代表分别围绕各自领域做了主旨交流发言。与会嘉宾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座谈为契机，建立长期沟通合作渠道，积极参与试验区重大课题研究、重大项目谋划和产业投资合作，共同把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推向更高水平。百色拥有新型生态铝、新能源、新材料、林产加工、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主导产业基础，享受自治区下放52项省级管理权限，企业可享受95%所得税留存等政策红利。龙邦国际性口岸开放能级持续提升，靖西东盟产品落地加工产业园载体不断完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对接东盟市场的条件日趋成熟。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兆民、黄寒诗报道。9月18号，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

0: 市暨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宣传活动在右江区举行，全面拉开了全市推普宣传序幕。作为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的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在活动现场，朗诵、T台秀、快板、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语言文字在城乡之间、各族儿女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的生动实践。活动中，有关部门授予纳西屯百色市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村牌匾。百色学院学生文玉丽：
1: 我们用普通话介绍民族故事，就能让更多人听懂我们的文化。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把我们的民族之美传出去。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日正式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从T台到田野，从校园到乡村，我市正持续深化推普工作，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壮乡大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语言动力。
2: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德保融媒记者农静欢、郑玉琼、邓黄林报道。去年德保县纪委监委在监督中发现，当地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存在设施简陋、管理不规范等突出问题，立即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推动德保县民政局牵头多部门开展系统整治。从消防设施到一日三餐，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托起了老人们稳稳的幸福。近日，记者前往德保县燕洞乡敬老院采访时，院里的老人们正围坐在一起唱山歌、下围棋，笑声不断。燕洞乡敬老院老人潘荣发：
3: 有了跟你有跟你很安全，
2: 在这里吃住很安全，平时还有伙伴一起唱唱山歌、下下棋，比一个人在家好多了。以前包括燕洞乡敬老院在内的一些养老机构存在消防设施不完善、专业值守人员不足等问题，为此德保县累计投入100多万元推进消防隐患整改。如今该县养老机构全部通过第三方消防安全评估，投入30多万元统一升级养老机构厨房设施，由县财政补贴运费，实现乡敬老院食材统一配送，从乡镇敬老院到县城养老中心，全链条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德保县燕洞乡敬老院消防安全责任人冯日功：
4: 以前消防设施比较简陋，现在应急灯、疏散指示标志、安全逃生窗等等样样齐全，我们实证上岗24小时值班值守，老人住得安全，我们也更放心。
2: 德保县纳甲镇敬老院管理员聂玉娥：
5: 食材都是统一配送过来的，每一样都有进货单，有保质期，来源清清楚楚，厨房也按标准整改了，生熟分开，消毒到位。
2: 在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推动下，德保县通过系统施治补齐了养老服务短板。如今该县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和老人的满意度都有明显提升，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正逐步成为现实。德保县民政局副局长黄海义：
6: 下一步我们将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全县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通讯员黄春兰报道。金秋九月，硕果飘香。9月19号，龙陵各族自治县苗、彝、哥老、壮、汉等5个民族群众欢聚在鹤城新区，开启2026年长新节民族活动，共同庆祝丰收之年。长新节是哥老族庆丰收、祭先祖、品新粮的重大节日，如今已成为龙陵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民族活动。当天上午9时，一场充满哥老族风情的开场仪式拉开了长新节的序幕，各民族的非遗活动也被搬上了舞台。 晚上八时，全国四季春晚之秋季春晚龙林各族自治县鹤城新区示范展示活动正式开始，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唱响时代主旋律。当天的活动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到来。近年来，龙林依托各民族丰厚的文化旅游资源，持续巩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成果，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龙林被称为活的少数民族博物馆，未来该县将继续以民族节庆为媒，举办更多更丰富的文旅活动，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龙林大地常开常盛。
2: 百色融媒记者福庆衍、谢雨龙报道。今年中秋国庆节，百色城将迎来一场红色文化与国风民俗交织、线下游园与全域消费联动的节庆盛宴。连日来，相关节目排练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当中。近日，记者来到百色市地方戏曲传习所采访时看到，沉浸式红色戏剧又将新火的演员们正紧锣密鼓地排练，大家全情投入，一遍遍打磨动作、站位与队形，力求精准还原历史场景。据悉，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百色解放街将变身红色实景剧场，作为新火又江浓韵风暴沉浸式情景演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江新火将在非遗大院每天上演两场，萌芽、觉醒也将分别进驻粤东会馆及街巷节点接续上演。三台演出联动，让市民行进观演中触摸又江革命新火。
0: 田东融媒记者黄红艳、岑霞、黄丽娜、卢丹报道。田东县佐登瑶族乡陇纳村依托代代相传的手工编织技艺，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发展居家手工编织庭院经济，为瑶乡振兴注入了活力。连日来，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负责人韦英丽奔走在村屯之间，挨家挨户上门回收村民加工好的编织品，现场清点，当场结算工钱，拿到实实在在的收入，村民们个个喜笑颜开。陇纳村村民黄美东：
7: 要学时间不去干活就做了，也得一点钱可以伸手买零食。
0: 像黄美东一样，陇纳村许多村民近年来都利用空闲时间做手工编织。村民们的手工订单来自于韦英丽负责的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该基地负责对接市场，拿到订单后再把原材料分发到各家各户编织加工，基地全程提供技术指导，成品统一回收销售，破解了村民不会做、没订单、卖不出的难题。目前该基地可带动当地1000多名群众就业，村民月均增收300到1500元。田东县佐登瑶族乡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负责人韦英丽：
8: 我领货回来就发到村民，给村民拿回家去做，一般都是在家那些留守老人妇女，他们对这个编织都很感兴趣，有的订单是1000道都有，大概每个月都有几千道啊。
0: 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于2025年6月揭牌运营，采用企业订单加技术指导加居家参与模式，产业从简单代加工逐步转向自主设计，打造自主品牌，融入壮瑶民族元素，开发出100余种文创产品，注册陇纳田园商标。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基地正着手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为长远发展蓄力。田东县佐登瑶族乡陇纳村第一书记陈斌：
9: 首先是争取那个培训资金，其次是寻找到了稳定的销售渠道，确保我们村民的东西能卖出去。我们还争取到了农业厅的广西乡村工匠项目，预计在今年11月就能建成生产车间。
2: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19号，由市妇联、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八桂家教直通车百色市家长开学第一课活动，在又江区第五初级中学本部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全市各学段家长代表500多人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家庭教育实操知识。
0: 今年以来，纳坡县立足粮食安全底线，全面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技术，以高效农机服务。

0: 破解秋收难题，为全县秋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筑牢双重保障。截至目前，该县水稻机械化收割面积已达1510亩，城乡镇超群村、陇德乡德福村等重点粮食烘干中心已累计完成稻谷烘干作业30吨。
1: 近日，交通银行百色分行走进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百色中心支公司，开展个人养老金专项宣讲服务活动，解读个人养老金相关政策，直观展现政策惠民红利。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耕普惠养老金融，紧盯群众养老需求，做实做细普惠养老金融服务，助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0: 下面播送百色市关于第11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拟推荐人选的公示。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第11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听函2026/44号）精神，经研究，现对百色市第11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拟推荐人选进行公示，名单附后，公示期为2026年9月20日至9月24日。公示期间，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于2026年9月24日前邮寄或直送至以下地址：直送的以送达日期为准，邮寄的以邮戳为准。地址：百色市右江区向阳路13号。

0: 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陈景文，百色新旅电力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部经理，唐勇，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百色局输电管理所首席工程师，唐庚飞，晋西市大西南锰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蒋科进，广西强强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安全环保部经理，谭永殿，广西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百色局副总工程师、输电管理所党支部书记，樊慧彪，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钳工、首席技师。
1: 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静珍一行。
0: 黄琛会见生物医药企业客商代表。
1: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广西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座谈会在南宁举行。
0: 百色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白色是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不读远方的传奇，只读一段发生在南方乡野的日常——戌日。对很多人来说，戌日是童年里头最热闹的日子。今天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席里远带来的《戌日里的乡土流年》，他写的是摩弦村的戌日。后来摩弦村的戌日从六天一戌变成四天一戌，热闹渐渐冷清，但是乡土的烟火真的会熄灭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阅读。戌日里的乡土流年，作者席里远。近来每逢周末，我都会回乡下多陪陪年迈的父母。老家离摩弦村不过5公里，摩弦村保留着赶戌的习俗。这天回村，早上闲来无事，正巧碰上摩弦戌日，想着去挑点地道的农家土特产，便开车往戌场赶。车还没到街上，儿时赶戌的画面就涌上心头，一手紧紧攥着父母给的两角钱，一手拽着姐姐的衣角不敢放松。戌上人挤人，稍不留意就被人流冲散，看不见家人的身影，我就慌慌张张四处寻找，找不到便急得哇哇大哭。思绪翻飞间，戌场到了，我没把车开到戌场，找了街角的空地停下，怕堵在戌场里进出不便。可眼前的景象和记忆里截然不同，空荡荡的戌场，摊位零零散散，偶尔有辆小车缓缓驶过。街边摆摊的大多是留守老人，摆着自家种的黄瓜、小番茄、豇豆，还有晒干的南瓜子。整条街上摆摊的人比逛街的行人还多。往日里人潮涌动、热热闹闹的戌场，如今变得安安静静，我心里五味杂陈。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记忆里，戌场是大人小孩都翘首以盼的日子。早些年乡下交通闭塞，六天才封一次戌日，每到戌日，县城的商贩就拉着月饼、砂糖饼、红糖、布匹这些乡下少见的东西赶来。那时候家家户户手头都不宽裕，没钱也能赶戌，拿旧凉鞋、空气水瓶、晒干的包谷子就能换取生活所需。小小的戌场不仅是大家置办物资互通有无的地方，更是唠嗑闲谈、联络感情、休闲放松的好去处。每逢戌日，天刚蒙蒙亮，乡间的土路就热闹起来了。十里八村的群众早早起床收拾妥当，挑着担子，背着背篓，带上山里采来的山豆根、杨梅皮、老鼠木，还有自家种养的土特产，匆匆往戌场赶。不长的戌场被大大小小的摊位占满，货物摆得满满当当，街上人挤得水泄不通。背篓里的土芭蕉金黄金黄的，看着就让人欢喜，现磨的热豆腐方方正正，还冒着温热的豆香。群众挑来的鸡鸭活蹦乱跳，叽叽喳喳的叫声此起彼伏，各色山货、手工杂物、农家特产琳琅满目，商贩的买声、商品交易的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六天一场的戌日，冲淡了农忙劳作的枯燥。

0: 造辛苦，大家趁着赶需买齐家里的日用物件，换好种地需要的零碎物资，在街边嗦一碗热乎的米粉，喝一碗鲜香肉粥，买一根五分钱的冰棍，凑在一起聊聊庄稼长势，说说家长里短，平淡琐碎的农家日子因为这场如约而至的虚掷变得满心欢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虚日从六天一场改成四天一场。按理说，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富足，虚日更频繁了，赶虚的人应该更多，虚场也该更热闹才对。可现实恰恰相反，如今的虚日再也找不回当年的盛景。细细想来，虚日的冷清不过是时代发展的真实缩影。这些年乡村变化太大，水泥路修到家门口，村里有了小卖部，柴米油盐、瓜果蔬菜、日常用品随时出门就能买到，再也不用眼巴巴等着六天一次的虚日。电商和快递也走进了乡村，快递直达村口，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天南地北的东西。就这样，传统虚日置办物资的用处慢慢被便捷的现代生活取代了。更关键的是，村里的人变少了，年轻人大多外出读书打工，最后在外安家落户，常年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虚场的人气自然一年不如一年。我在冷清的虚场上挑了点新鲜土猪肉和小番茄，没多停留便驱车回家。刚停好车，一阵清亮的喇叭声穿透村庄，打破了山村的寂静。循声望去，一辆小小的柳维车缓缓行驶在村道上，车顶的喇叭循环叫卖着，声音质朴又悠长。
1: 卖豆腐喽，卖猪肉喽，卖阳光玫瑰喽，卖新鲜白菜喽，好吃得很，快点来买。
0: 车子慢悠悠地穿梭在各个村落，悠长的叫卖声回荡在乡间小路，飘进家家户户。车还会停留在人员较多的地方，等候想购买东西的人们。这辆不起眼的柳维车是最便民的移动杂货铺、流动果蔬摊，它不用等虚期，不用守摊位，它日复一日走村串户，大大方便了留守村里的老人。从六天一虚的人声鼎沸到四天一虚的寥寥人影，总得变迁，时代不停向前，日子愈发向好。有些老热闹注定随着时光慢慢落幕，有些新温情总会在乡土间悄然新生。渐渐冷清的老虚日是一代人难忘的童年过往，是刻在心底的乡愁。穿梭乡野的流动小摊是新时代乡村烟火的新生与延续，喧嚣终会褪去，但乡土烟火从未寒凉。好了，文章读完了。读到最后，我忽然觉得虚日就好像是一位老朋友，不一定天天见，但一想起心里就热乎。也许我们都留不住每一个热闹的场面，但那些给过我们温暖的人间烟火会换一种方式继续留在日子里。感谢作者席里远，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your girl, and I'm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创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生当中，谁没有一些醒不了的梦，回不去的痛？我想，只要待人以诚，爱人以真，从来没有刻意去伤害谁，只希望能做到不负人，不负我。

喂，哎，哎，哪位？哦 ，Ray， 你好，你好，哎，我在写歌，对啊，就赶那个唱片的那个进度嘛。好好好，一定加油，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一定会预期发片，对。哦，好，谢谢，谢谢，好，加油，一定，好，拜，加油。

0: 多电话。喂，哎、欸，哪位？哎、欸，什么事？
1: 晚上录哪首歌啊？
0: 录歌啊！今晚 我在弄头发、欸、现在。对对对。约明天吧，明天睡醒大家电话联络，好不好？
1: 那新歌写了
0: 吗？写完了，写完了。对对对对。好好好，好，拜。这些人。

0: 又来。喂，
1: 永邦。
0: 哎，哪位？
1: 永邦。
0: 你是哪位？
1: 永邦，我是娜娜。
0: 我没空耶，我现在录音耶。对啊。
1: 在录音哦。
0: 对。
1: 想我。
0: 我在录音，改天打给你好了。好。
1: 这
0: 样子哦。好。好，一定哈。好，拜拜。拜。哦。

0: 喂，
1: 喂，
0: 哎，哪位？
1: 小鹏啊。
0: 哎，什么事
1: ？PS2，PS2。
0: 哦 ，PS2 买好了。哦，是吗？在哪里？在哪里？哦，是吗？那好，我现在过来。好，不用等，我现在就过来了。好 ，OK， 拜。嗯。

0: 北京时间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珍一行；
2: 黄琛会见生物医药企业客商代表；
3: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广西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座谈会在南宁举行。
2: 百色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18号，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期间，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珍一行。王永超对刘敬珍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中国物流集团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百色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王永超指出，百色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处，与越南接壤，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近年来，百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产业基础不断夯实，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当前，百色正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建设等重大机遇，加快完善供铁水多式联运体系，物流通道优势日益凸显，货运需求潜力持续释放，正全力打造面向东盟、辐射西南的物流集散枢纽。希望中国物流集团充分发挥央企资金、技术、网络和管理优势，在物流枢纽建设、多式联运服务等方面深化与百色的务实合作，助力百色打造西南货物出海、进口分拨的中转集散核心节点。诚挚邀请中国物流集团赴百色实地考察，共同推动合作项目落地。百色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中国物流集团在百色的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刘敬珍介绍了中国物流集团的有关情况。他表示，中国物流集团作为唯一一家以综合物流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物流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发挥规模优势、网络优势和信息化优势，围绕百色发展需求，在物流网络布局、智慧物流平台建设、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等方面加强对接合作，助力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程钊、李登科、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王红等参加会见。
3: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13届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常委、粤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北京凯博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余胜臣等生物医药企业客商。黄琛对余胜臣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百色经济社会发展及医药产业情况。他指出，百色拥有丰富的中药材和壮阳医药资源，中医药、壮阳医药产业基础扎实，市场前景广阔。粤康药业集团作为国内知名医药企业，在药品研发、生产、流通及国际贸易等领域具有深厚实力和

0: 和丰富经验，希望双方在医药产业发展、中药材开发利用、医药流通体系建设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百色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健康百色建设。余胜臣表示，百色中药材资源丰富，壮阳医药特色鲜明，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粤康药业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在医药研发、市场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加强与百色在医药产业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做大做强百色医药健康产业。市领导黄才雪、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北京五和博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农创振兴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领导参加会见。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艳平报道。 9月18号，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广西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座谈会在南宁举行。会议围绕当前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形势、机遇和挑战，以及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道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商百色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大计。 会上，百色市产业园区办试验区办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百色试验区的战略定位、区位优势及政策优势。随后，百色市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综合服务中心、广西靖西口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分别就百色试验区龙邦国际口岸及东盟产品落地加工产业园做重点推介。 在主题交流环节，相关智库专家围绕“一带一路”供应链服务站的经验做法进行了分享。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座谈为契机，建立长期沟通合作渠道，积极参与试验区重大课题研究、重大项目谋划和产业投资合作。 共同把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推向更高水平。百色拥有新型生态铝、新能源、新材料、林产加工、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主导产业基础，享受自治区下放52项省级管理权限，企业可享受 95% 所得税留存等政策红利。 龙邦国际性口岸开放能级持续提升，靖西东盟产品落地加工产业园载体不断完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对接东盟市场的条件日趋成熟。百色融媒记者黄兆民、黄涵诗报道。
0: 9月18号， 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宣传活动在右江区举行，全面拉开了全市推普宣传序幕。作为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的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 在活动现场朗诵、踢台秀、快板、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语言文字在城乡之间、各族儿女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的生动实践。活动中，有关部门授予纳西屯百色市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村牌匾。百色学院学生文玉丽。
2: 我们用普通话介绍民族，就能让更多人听懂我们的文化。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把我们的民族之美传出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日正式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从踢台到田野，从校园到乡村，
1: 我市正持续深化推普工作，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壮乡大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语言动力。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德宝融媒记者农进欢、郑玉琼、邓黄林报道。去年，德宝县纪委监委在监督中发现， 当地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存在设施简陋、管理不规范等突出问题，立即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推动德宝县民政局牵头多部门开展系统整治。 从消防设施到一日三餐，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托起了老人们稳稳的幸福。近日，记者前往德保县燕洞乡敬老院采访时，院里的老人们正围坐在一起，唱山歌、下围棋，笑声不断。燕洞乡敬老院老人潘荣发，
3: 有了跟你有跟你很安全，
1: 在这里吃住很安全，平时还有伙伴一起唱唱山歌、下下棋，比一个人在家好多了。以前，包括燕洞乡敬老院在内的一些养老机构，存在消防设施不完善、专业值守人员不足等问题。为此，德保县累计投入100多万元推进消防隐患整改。如今，该县养老机构全部通过第三方消防安全评估，投入30多万元统一升级养老机构厨房设施，由县财政补贴运费，实现乡敬老院食材统一配送，从乡镇敬老院到县城养老中心，全链条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德保县燕洞乡敬老院消防安全责任人冯日功，
4: 以前消防设施比较简陋，现在应急灯、疏散指示标志、安全逃生窗等等样样齐全，我们实证上岗，24小时值班值守，老人住得安全，我们也更放心。
1: 德保县纳甲镇敬老院管理员聂玉娥，
5: 食材都是统一配送过来的，每一样都有进货单，有保质期，来源清清楚楚，厨房也按标准整改了，生熟分开，消毒到位。
1: 在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推动下，德保县通过系统施治补齐了养老服务短板。如今，该县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和老人的满意度都有明显提升，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正逐步成为现实。德保县民政局副局长黄海义，
6: 下一步我们将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全县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百思荣媒记者梁立生、通讯员黄春兰报道。金秋九月，硕果飘香。9月19号，龙陵各族自治县苗、彝、哥老、壮、汉等5个民族群众欢聚在鹤城新区，开启2026年长新节民族活动，共同庆祝丰收之年。长新节是哥老族庆丰收、祭先祖、品新粮的重大节日，如今已成为龙陵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民族活动。当天上午9时，一场充满哥老族风情的开场仪式拉开了长新节的序幕，各民族的非遗活动也被搬上了舞台。晚上8时，全国四季春晚之秋季春晚龙陵各族自治县鹤城新区示范展示活动正式开始，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唱响时代主旋律。当天的活动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到来。近年来，龙陵依托各民族丰厚的文化旅游资源，持续巩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成果，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龙陵被称为活的少数民族博物馆，未来该县将继续以民族节庆为媒，举办更多更丰富的文旅活动，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龙陵大地常开常盛。
1: 百色荣媒记者福庆衍、谢雨龙报道。今年中秋国庆节，百色城将迎来一场红色文化与国风民俗交织、线下游园与全域消费联动的节庆盛宴。连日来，相关节目排练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当中。近日，记者来到百色市地方戏曲传习所采访时看到，沉浸式红色戏剧又将新火的演员们正紧锣密鼓地排练，大家全情投入，一遍遍打磨动作、站位与队形，力求精准还原历史场景。据悉，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百色解放街将变身红色实景剧场。作为星火又将浓韵风暴沉浸式情景演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将星火将在非遗大院每天上演2场，萌芽、觉醒也将分别进驻粤东会馆及街巷节点接续上演。3台演出联动，让市民游客在行进观演中触摸又将革命星火。
2: 田东荣媒记者黄红艳、岑霞、黄丽娜、卢丹报道。
0: 田东县佐登瑶族乡陇纳村依托代代相传的手工编织技艺，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发展居家手工编织庭院经济，为瑶乡振兴注入了活力。连日来，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负责人韦英丽奔走在村屯之间，挨家挨户上门回收村民加工好的编织品，现场清点，当场结算工钱，拿到实实在在的收入，村民们个个喜笑颜开。陇纳村村民黄美东：
7: 要学时间不去干活就做了，也得一点钱可以伸手买零食。
0: 像黄美东一样，陇纳村许多村民近年来都利用空闲时间做手工编织。村民们的手工订单来自于韦英丽负责的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该基地负责对接市场，拿到订单后再把原材料分发到各家各户编织加工，基地全程提供技术指导，成品统一回收销售，破解了村民不会做没订单卖不出的难题。目前该基地可带动当地1000多名群众就业，村民月均增收300到1500元。田东县佐登瑶族乡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负责人韦英丽：
8: 我领货回来就发到村民，给村民拿回家去做，一般都是在家那些留守老人妇女，他们对这个编织都很感兴趣，有的订单是1000道都有，大概每个月都有几千道啊。
0: 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于2025年6月揭牌运营，采用企业订单加技术指导加居家参与模式，产业从简单代加工逐步转向自主设计，打造自主品牌，融入壮瑶民族元素，开发出100余种文创产品，注册陇纳田园商标。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基地正着手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为长远发展蓄力。田东县佐登瑶族乡陇纳村第一书记陈斌：
9: 首先是争取那个培训资金，其次是寻找到了稳定的销售渠道，确保我们村民的东西能卖出去。我们还争取到了农业厅的广西乡村工匠项目，预计在今年11月就能建成生产车间。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19号，由市妇联、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八桂家教直通车百色市家长开学第一课活动，在右江区第五初级中学本部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全市各学段家长代表500多人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家庭教育实操知识。
0: 今年以来，纳坡县立足粮食安全底线，全面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技术，以高效农机服务破解秋收难题，为全县秋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筑牢双重保障。截至目前，该县水稻机械化收割面积已达1510亩，城乡镇超群村、陇德乡德福村等重点粮食烘干中心已累计完成稻谷烘干作业30吨。
1: 近日，交通银行百色分行、走进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百色中心支公司开展个人养老金专项宣讲服务活动，解读个人养老金相关政策，直观展现政策惠民红利。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耕普惠养老金融，紧盯群众养老需求，做实做细普惠养老金融服务，助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0: 下面播送百色市关于第11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拟推荐人选的公示。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第11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听函2026/44号精神，经研究，现对百色市第11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拟推荐人选进行公示，名单附后。公示期为2026年9月20日至9月24日，公示期间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于2026年9月24日前邮寄或直送至以下地址，直送的以送达日期为准，邮寄的以邮戳为准。地址：百色市右江区向阳路13号市委组织部5楼办公室，邮政编码533000，联系电话0776-282-3471。
2: 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9月19日。
1: 百色市关于第十一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拟推荐人选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明礼，广西田东锦新化工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经理。甘廷坤，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氧化铝制取工首席技师。华树良，百色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慧，百色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陈景文，百色新铝电力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部经理。唐勇，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百色局输电管理所首席工程师。唐庚飞，晋西市大西南锰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蒋科进，广西强强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安全环保部经理。谭永殿，广西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百色局副总工程师、输电管理所党支部书记。樊慧彪，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钳工首席技师。
2: 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珍一行。
1: 黄琛会见生物医药企业客商代表。
2: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广西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座谈会在南宁举行。
1: 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
2: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0: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7，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 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 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三十

0: 1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仪。

0: 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3: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4: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5: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4: 对，付了30%。
3: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4: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3: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6: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7: 今天正在安排。
3: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4: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0: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9: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1: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2: 碰了碰，
11: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9: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1: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9: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

0: 心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倍运行。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3: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

0: 而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
2: 陈刚、韦涛、孙大伟巡视第23届东博会展馆，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和峰会工作人员；
3: 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举行，陈刚出席并作讲话；
2: 陈刚、韦涛会见中国五矿陈德信、朱可炳，出席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号，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0号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姚增科通报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作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赵英民、督察组有关人员、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大成效。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在全区大力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实施涉重金属污染环境和非法采矿案件专项行动，积极推动产业优化提升，推进有色金属产业整合，组建广西关键金属集团，稳步推进运输结构调整，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持续优化能源结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从2020年58.7%提升至2025年70.3%，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有序开展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攻坚。2025年全区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25.9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6.1%。十四五以来新增城镇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181.5万吨，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在98%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4.9%，实施漓江山水工程，积极创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和南宁国家植物园。十四五以来，植树造林1996万亩，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3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6个，红树林保有量达到1.08万公顷。广西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察组交办的2540件群众举报问题，均已办结或阶段办结。督察指出，广西生态环境保护

互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战略定位，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差距，一些领域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只看到眼前的山清水秀，对粗放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习以为常，部分重点问题整治迟缓，一些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主动担当作为不够，面对难题不敢动真碰硬，日常监管失之宽松。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有短板，个别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实际为规划建设工业园区，一些区域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直排，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盲目上马两高项目未能有效遏制，部分钢铁企业违规新增炼钢产能，粗钢产量管理失控，落后生产设备淘汰不利，个别项目违规建设，非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问题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发现非法捕鸟设施，并查获一批非法捕猎贩卖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二是生态破坏问题突出，玉林市多地以土地平整、畜禽养殖项目建设为名违法采矿，严重破坏山体和植被，生态修复乱象丛生，一些企业以地质灾害治理或生态修复名义违法采矿，造成新的生态破坏，部分矿山生态修复进展滞后，近岸海域生态环境保护不利，一些地方红树林营造修复不严不实，自然保护区内违法捕捞设施清理不彻底，部分岸段海漂垃圾清而不绝，海水养殖尾水治理不利，沿海三市海水养殖塘仅五分之一左右配套尾水处理设施，超标排放问题普遍，个别企业仍在违法围填海，一些违法围填海项目尚未整治到位，重点海洋生物保护重视不够，涠洲岛布氏鲸三娘湾中华白海豚保护制度尚不完善。三是污染防治短板明显，生活污水直排普遍，全区14个社区市中10个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未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一些地方管网建设仍有缺口，部分城市污水收集率低下，入河排污口整治不到位，污水大量直排，未完成考核指标，梧州市个别污水处理厂虚假调高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黑臭水体整治不力，多个地市黑臭水体整治滞后，部分水体反黑反臭，一些黑臭水体未纳入整治，西江流域码头管理不到位，部分码头批小建大，长期违法违规运营，固体废物管理粗放，一些地方大量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违法堆存，有的还侵占林地耕地，大气污染防治存在薄弱环节，部分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到位，超标排放时有发生，有的企业机构监测检测弄虚作假。四是存在其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产业园区和集聚区管理混乱，自治区园区主管部门对部分工业园区疏于监管，有的产业园未按规划要求建设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多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露天堆存，未批先建问题突出，柳州市部分园区生产废水直排入河，一些镇村级产业集聚区污染治理缺失，监管流于形式，畜禽养殖污染问题突出，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缺位，分散养殖缺少配套的粪污治理设施，一些养殖场粪污偷排，严重污染环境，部分群众投诉问题敷衍整改，有的企业问题长期整改不到位，群众意见强烈。督查要求广西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保持生态优势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使八桂大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持续加大漓江生态保护力度，依法有序开发矿产资源，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稳步提高污水垃圾收集处置能力，细致排查整治城乡黑臭水体，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固体废物管理，重视近岸海洋生态保护，提高红树林保护修复水平，规范海水养殖尾水排放，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解决好群众。

0: 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察强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察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来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巡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与参展客商亲切交流，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工作人员。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本届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中国东盟5大家园重要倡议，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升级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及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金融展区系统展示 AI 加金融，金融科技出海，73个国家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50多场经贸活动精彩呈现。陈刚、韦涛、孙大伟来到跨境产业链合作项目展示区、智慧亦庄链通东盟展区和广西汽车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电集团、中国银行、华润集团、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等企业展厅，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人工智能唱主角仍是本届盛会的一大亮点，新增南 A 社区分会场，全面升级 AI 板块，在人工智能展区和南 A 社区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参观了 AI 大卖场、巨深智能、 AI 赋能东盟、中国东盟 AI 应用、 AI 加教育、 AI 加基础能力和技术等展示，认真了解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成果和落地应用等情况，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和企业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积极助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迈入场景化、深层次落地新阶段。在越南、印尼等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与外国参展客商亲切交谈，体验当地特色产品，勉励参展客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充分展示本国本地区特色技术和产品，积极寻求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共同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陈刚、韦涛、孙大伟还看望慰问了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统筹协调部、投资促进部、商务峰会部、接待工作部、安全保卫部、新闻宣传部、南宁市工作部、开幕式执行小组工作人员，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特别是各种项目签约、各种成果发布、各种展会达成新的共识，进一步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指示要求，进一步展现了广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新面貌。

0: 进一步提升了各方宾客对办会办展质量、服务水平的满意度。陈刚指出，当前广西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要认真总结经验和不足，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充分展示广西开放合作新形象，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房玲敏、陈义军、蔡允格、卢新宁、王维平、廖平虎、周义爵等参加活动。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晚，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宁校区综合礼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并作讲话。陈刚在讲话中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大赛组织者、为大赛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专家和国内外参赛队员表示感谢，向获得大赛奖项的获奖者表示祝贺。他表示，设计让人类走进文明，走进现代生活，好的产品要有好的设计。当前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各种人工智能的辅助工具让设计变得更加无所不能，但再好的人工智能也取代不了人对美的审视。广西正处在成型启示的关键时期，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建成，其兴可待。加强工业设计发展对广西来说正当其时，全区上下要把工业设计作为一项事业来抓，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来抓，作为让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工具来抓。广西有秀甲天下的山水风光，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欢迎广大设计工作者关注广西，走进广西，去发现美、审视美、创造美，让这份美伴随着广西的美好山河一起成长，伴随着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一起成长，伴随着广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实践一起成长。本次大赛以贵企万象、设计焕新为主题，设置贵品焕新、东盟应用、全民创意三大赛道，突出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导向，汇聚了39个国家地区4000余件优秀作品，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智慧交通、食品加工、家居生活、非遗工艺等领域，共评选出全民创意奖36项、东盟应用奖10项、贵品焕新赛优秀奖32项、金奖16项、至尊奖8项。颁奖典礼上，陈刚等为获奖选手颁奖。颁奖典礼前，陈刚还参观了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在颁奖典礼上致辞，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爵、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主任、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会长封昌红、世界设计组织参议员、前主席斯里尼瓦桑、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本届大赛评审主席辛向阳、马来西亚知名时尚设计专家、马来西亚品牌协会荣誉主席刘访云、印度尼西亚工业设计联盟会长普拉南达·卢菲安夏·马拉桑等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陈德信、总经理朱可炳一行，共同出席中国五矿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约仪式。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五矿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 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深化矿产资源整合、勘查开发、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面向未来推进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务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陈德信、朱可炳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五矿的帮助和支持，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陈德信表示，中国五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五矿所长、未来所向，全力以赴助力广西关键金属产业提速提质发展。中国五矿高度重视与广西战略合作，去年以来，双方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围绕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了大量工作。中国五矿将以服务国家、立足广西、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指引，充分发挥金属矿产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统筹用好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各方力量，精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全力推动重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产业优化升级，共同拓展东盟市场，携手谱写地企合作新篇章，更好服务国家资源安全和区域发展战略。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以觉，中国五矿副总经理王兴全、程勇、何建波等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9月19号，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广西篇在桂林启动。中央媒体、行业媒体以及部分省级媒体集结桂北，循着红军长征足迹开展主题采访，全面展现广西深厚红色底蕴、军民鱼水情谊以及红色老区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3: 我的爷爷就带着我的父亲到这个闽花山来砍柴，砍柴以后就发现了这个山里面。
4: 本次主题采访首站来到泉州县，在柴湾镇米花山烈士墓前，今年82岁高龄的蒋石林老人给大家讲述了他爷爷和父亲当年的经历。1934年11月到12月，红一军团在此顽强阻击南下湘军，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伤亡惨重。村民蒋中泰父子收敛了7具红军遗体，就地安葬。此后，蒋家五代人接续守墓扫墓90多年。2026年8月，蒋石林荣登中国好人榜。泉州县柴湾镇柴湾村村民蒋石林：
3: 红军为了我们过上好日子，他们把年轻的生命上在这里了，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亲信，这样一样来对待。
4: 当天采访团还来到大坪渡口、凤凰嘴渡口调研，实地感受90多年前的那段悲壮历史。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讲解员陈小怡介绍，凤凰嘴渡口是湘江战役最惨烈的渡口之一。
5: 然后当时呢，敌军的飞机在上空飞过，上方没有掩体，全部都是那个炮弹，后方呢还有敌军的机枪进行扫射，所以才损失这么惨重的。
4: 随后采访团又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调研采访，这里主要包含纪念馆和纪念林两大功能区。近年来，纪念馆陆续推出更新多媒体展示设备，设置集章专区，开发纪念馆专属文创产品等创新举措，吸引了更多年轻群体。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6: 这些红色的元素啊，我们把它做成文创产品，大家带回去之后啊，然后看到这个文创，就会想到这段历史，持续发挥湘江战役它的一种影响力。
4: 红色文化也带动了乡村产业振兴。紧邻纪念园的南一村委毛竹山村曾是贫困村，该村充分发挥临近红色景点的优势，靠着葡萄特色产业走上致富路。如今毛竹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特色葡萄就地热销。 泉州县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军荣。
7: 我们是想方设法拉大这个采摘周期，从六月份到十一月份甚至十二月，尽量大家都能尝到葡萄，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4: 接下来的行程中，采访团还将奔赴

0: 新安、灌阳等地，挖掘更多红色故事，记录老区发展新面貌。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AI 黑科技扎堆东博会，数字生活触手可及，这些新潮应用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罗岩，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对，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